呢都取得了就是取得了三胜两平一负，是稍稍占据优势的。邓贝莱啊、科巴拉斯赫利亚呀、啊、这些前锋球员个人的突破能力改写比赛的走势。那么今天大家有没有这个更期待枪手拿下这场胜利，以此致敬温格教授？你看咱抢眼看世界啊，不但是每天跑步，对足球仍然是没放下一份热爱。抢眼看世界，你现在这个跑步还跑吗？经常去哪儿跑啊？给我介绍介绍经验。我这个夏天我也想跑跑，你看我这都胖了。动球不就夜航动球吗？是不是？哎呀，嘘，这话直播出去了是吧？弘扬正能量说你不是，你好，泰西上还唱歌吗？对摇摇滚，对音乐的热爱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啊。安若少年初入梦说辽宁铁人三连胜能保级。好了，最后说说我的一点点个人的看法啊，大巴黎。那么正如刚才我们这个前眼看世界说的啊，大巴黎透过包括未来的世界杯。那么这两天呢，我们锦超足球联赛也在进行当中，我们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啊，再回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关注我们锦州本土的联赛。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交流，包括世界杯的交流、欧冠的交流，还有中超的交流，这个辽宁铁人队的一些内容啊，我们都谈了一早上球了。燕高照说，睡眠要充足，不可熬夜，身体会更好，说话才有劲儿啊。哎呀，昨天晚上我大概一看，我觉得还可以吧。来看看今天的球，现在是8:30啊，在两个小时之后，也就是10:30，我们小组赛的，那么今天的15:30啊，这三场球，10:30、13:30、15:30是辽宁工业大学体育场，就是辽宁工业大学主威。那么明天的15:30是锦州师专啊，对阵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比赛，锦州热力对阵中油锦销，这是企业的球队啊，今天全天都在渤海大学体育场。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去看代表队，那么下午呢是13:30由中信金属对阵锦州热力，锦州铁路对辽宁农商的比赛将在明快啊，个子不高，但是脚下非常灵活，他上一场呢一战进了5粒进球，这一下了不得，瞬间拉开与对手的差距，这一下，那么一个前锋的进球多，说明这个球队他喂球喂得非常好，就是说他的中场也会非常强大啊。锦州神话应该是范家庆啊，他目前进球是3粒进球。医疗学院的江鹤，我虽然没看到江鹤踢球，但是我听几位球友说江鹤人球。我们再来看看高校组，高校组呢 A 组积分榜，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目前积分是积6分啊，排在是不是会改变？渤海大学要加油了，渤海大学现在3战皆负，积的分数是0分，但是还有机会啊，渤大的同学要加油，是第5轮第6轮的争夺了，大家一起来关注锦州城市足球联赛，关注我们自己的球员和锦州这个城市的大学生。特别送给我们这叫 Y 朋友啊，希望你周末愉快。

开赛的时候，阿森纳趁对方立足不稳，马上就打进一个球，然后就回了收缩防守。你说这个是不是也能够是一种比赛的进度和结果呢？

所的比赛，包括上午的今天是10点半啊，明天9点半开始，下午的1点半、3点半。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想看球都可以到渤海大学的体育场，就是紧挨着万达广场的那条路，然后。

0: 梦想
1: 是一种智慧，
2: 健康与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2: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3: 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动了，那也希望就是说，考虑一下要买一些礼品或者买一些粽子的朋友，或者办一些购物卡的朋友呢，趁着这两天有活动的时候呢，左乐也没有有效单笔消费满赠这一块呢，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很多，比如说像满68元就会赠你海鸭蛋5枚，或者是水晶皮蛋，就是那个皮蛋豆腐那个水晶皮蛋啊。
4: 今天比如说冲1000啊，送100，然后还赠送深山秀这个饮料15瓶，
3: 对，这是一箱
4: 一箱啊，或者是粘豆包1盒，这都是可以的。你看除了赠100还赠你东西，冲2000赠200，冲3000赠300，冲5000赠500，冲10000送1000，而且除了赠送这个额度，
3: 或者送你一个就是说金装的，就是带有盆的那种佛跳墙啊，里边有6神6豹的，就给你炖好了金汤的，你直接上锅直接拿盆一热就完事儿了啊，盆都给你带着的，就非常合适啊。那纯一万送1000更合适了，送20斤的胖东鱼一条，或者是这个这个秦宇的品牌的这个佛跳墙，或者是这个山珍礼盒和阿胶糕1盒啊，这都是兼得的啊。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充值办卡这一块的话，我感觉啊，就是说在临近这个端午节这么近的这个日子，能够给大家做这个会员日，真是就是说我们质量啊，这个服务是信得过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想办一些购物卡的话，不妨到我们善会，这回享受这个会员日的优惠啊，福利多多。
4: 那么具体的商品优惠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啊。比如说海参类啊，海参类呢分为即食海参和干海，是不是？除了刚才大人说的这个海参的实际的功效，什么助眠呀，是吧，增加精神的这个能力之外，我觉得心理层面也还很有作用。
3: 那可不，
4: 我吃海参了，我有底儿。
3: 对，我感觉我身体抵抗力确实上来了，
4: 中气十足。
3: 对，
4: 这心理层面我有了一个后盾，
3: 就是这属于意念。每就是说，就是每一样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海参呢，都有不同的这个赠送。
4: 干海参呢是3680款，每斤就赠送500元的本品啊。4980、4980款，每斤赠送1000元的本品啊。5000多的就赠送更多了。另外呢，除
3: 了朋友们，他对于这个燕窝就是应该说是情有独钟，可能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感觉就是效果很明显了，感觉不错，而且精神头啊或者皮肤啊气色都变得很红润了。这样的话，就是你他吃出好来了，他自然而然呢就是每天啊，就是说坚持在吃这个海这个燕窝了啊。所以说这个燕窝呢，建议大家就是按月订小鲜炖也好啊，或者是你买这个燕窝瓶装的呀，或者是即食的也好啊，能够坚持吃才会有这个身体上的改善啊。所以说这个鲜炖燕窝这一块的话，这回呢也是有优惠。

0: 活动呢，订一个月的量呢，会送你深山秀饮料一箱啊，就是以此类推，您多订啊，我们就多送啊，也是让大家伙呢，就是说，在买小鲜炖这一块呢，能够更多的福利能够享受到啊，所以说这个燕窝这一块，如果您订的话，我们呢会这两天送您饮料啊，就是除了订一个月送两瓶，订两个月送五瓶，订三个月呢送八瓶以外呢，还会送你这个山山秀饮料，这个真的是很便宜了，就是价格打到底了。
1: 刚才大元也说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买赠啊，就是买了单笔消费198，都买点啥？哎呀，这个你看特价商品氨糖是吧？这38，百年的阿胶就798，五常大米每袋89，赠之后还有存赠，你这个存会员费赠，
0: 对，所以说这个
1: 几个加一起，
0: 对，就是可以兼得的啊。所以说今天你就是拿礼品，你都能拿到手软啊。
1: 狠
0: 你
1: 狠
0: 拿回去怎么办呢？
1: 的，狠狠的薅羊毛。
0: 对，所以说你从1号开始啊，6、1开始，就是这一大月都不会有活动了。那那个，缺啥的、吃啥的、用啥的，你就是能买的啊，就是能有活动的，你就抓紧时间来善。会来，
1: 老是用这回存的这个卡去买粽子，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对啊，就是这像我刚才开头说的嘛，你就是本身你这个6月这个就是说端午节也是刚需的时候是吧？你得买点这个粽子啊，你这不能这个空手去朋友家呀，或者是你要想存钱办卡也没有
1: 赠送了，
0: 赠送完你买满也没有赠，完了这也不没有特价也没有打折了，甚至今天就是说基本上所就是说过节需要的这个礼品都是8折优惠的。啊，就比如说像那个海鲜刀鱼啊，大凤尾虾仁啊，还有什么这个松茸
1: 啊，还有这个带籽儿的大黄花是每条80。另外还有一些买一赠一的商品。
0: 其实这个买一赠一呢，就是和就是说说到家话啊，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没有
1: 买一赠一呢，买二送一，买三送一，买四送一，这都是有的。买一赠一，比如说大家非常就是平时就需要的这种叶黄素啊，对眼睛非常有好处，对心脏好处的辅酶 Q10，这都是买一送一。还有深海鳕鱼排啊，这个孩子就是家长给孩子们做，不贵吧，是吧？蒜蓉三色椒，这10块钱一瓶，这增加点食欲，夏天的时候提高味蕾，这个不贵吧？还有天地草原白蘑菇酱，这个呢，大约就是它是每提50元，大约就是每瓶才9块钱，合着啊，就点这个酱，吃点这个粥啊、米饭呀、啊，
0: 或者
2: 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

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想大家可能又要到海边去走一走了。咱们锦州还是临海的啊，吹吹海风，感受一下海的气息。我们一起走进张惠妹听海。

0: 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
0: 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
2: 一份善意，一段传。

0: 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锦城各个路段的一些情况啊。首先呢，今天是周末，所以说路面还是比较清爽的。唯一也不算是唯一啊，算是唯二的一个堵点。唯二的堵点就是咱们的这个云飞街，现在呢整个是从南向北方向，云飞桥上边已经是有车在排队，一直到解放路方向。然后呢，从解放路到南京路，也就是从北向南方向呢，有陆陆续续的堵车情况啊，但是时间不会很长，大伙儿也不用着急。另外一个堵点呢，我看一看，现在是在这个北京路上啊，北京路富士院那块稍微有点小堵，问题不大啊。南侧科技路、市府路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西边解放西路，包括咱们的临沂大街，现在是行驶顺利。北侧呢，松柏路全段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行车压力，一路通畅啊。然后呢，重庆路、延安路问题不大啊，景荣站门前这块有一点小小的堵，但是正常，这就是估计是等红绿灯啊，有点小小的排队。好，其他的路况，没什么太大问题。
1: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好了，北京时间已经10点多了啊，一行歇一会儿。然后呢，大家好，我是洪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中午的这一档节目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包括咱们想啊，节日愉快。其实这个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是能看得懂的节目不是很多，比如说我喜欢看这个动画片。然后那个时代就是天天看这个春晚，年年看春晚的时候，真的啊，唱歌我是因为层出不穷啊。咱们对相声艺术的理解呢，也在不断的深化。相声呢有过一段时间的低谷，但是最近这么几年啊，随着各个这个小团体，然后呢有这个小剧场，相声业呢开始慢慢的复苏了，就是很睡着。但是你别听特激烈的啊，然后最好听你听过的，没听过的相声，那你就晚上那个睡不着啊。然后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说的这个相声演员呢，前两天咱们也说过啊，就是简单介绍过，就是这师胜杰，我特别喜欢师胜杰，真的啊，我就觉得如果谁有台风的话，讲究一个儒雅，往那儿一站，而且呢不怒自威，真就是师胜杰。那个范儿在那儿摆着，而且师胜杰这个人，我觉得当年马季老师算得上是一个宠儿，因为那么多人想收他，对吧？包括刘宝瑞啊，然后呢侯宝林大师，就是两家都想收，但是就是跳门。什么叫跳门呢？跳门就是你本来拜他为师，然后你又转头拜他，这是你身上的一个污点。比如说郭德纲老师，就是他成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就质疑他啊，说你有师傅对不对？那你怎么能跳保护？你不能说你的师傅没名儿啊，然后你就到处认师傅啊，这绝对不行。但是有人他就这么做，他师傅认不了，这个都知道这不行，所以认干爹哈。你看这个相声演员有很多干爹哈。跳门这件事儿呢是禁忌，就是你如果跳，还有一个谁呢？就是师胜杰。师胜杰，咱们跟大伙儿讲，我个人觉得这个跳。

门真是跳得很啊！首先，施圣杰的老师是谁呢？施圣杰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艺，他老师叫朱向臣。你想想这个名儿哈，明显在得开的啊！施圣杰他们家以前就是有曲艺的根底，但是由于这个老师功力在这摆着呢，因此施圣杰这个相声的所有的这个一些个灵性的地方被这老师给挖掘出来了。但是呢，朱向臣1973年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当年的这个。也无所谓，但是有老师的话，只要你这个老师辈儿高点儿，在这个圈里边口碑好一点，最起码你不挨欺负。但是没师傅这件事确实是有点问题，而且呢，他是东北演员，就是东北对于相声圈来讲，他是一个属于就是那种不包邮地区啊，远。因此呢，施圣杰就开始自个儿研究相声，那个研究来研究去呢，他自个儿也写，1981年还是83年呢？他写过一个相声叫《郝市长》，然后这个相声呢就开始慢慢的被大伙所熟知了。那个后来还有一个什么相声啊？就是当年大赛呀，是当年和相声研讨会一块儿开的，就是大家都在坐一块儿，因为当年群星璀璨，就是大腕们都在，所以大家就研讨相声。何去何从？因为相声从就是建国之后吧，是吧？1950几年那个时候有过一次对于相声的改革。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施圣杰就已经显出来了。施圣杰看着就儒雅，而且施圣杰的嘴特别干净，他完全符合了这个侯宝林大师对于相声的界定，就是一定要有干净的相声，就不能有什么伦理哏呐、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就是相声就是纯粹的，用你的活让大伙乐。施圣杰的相声就完全符合这个，啊，台风儒雅，这个语言干净啊，所以侯宝林就特别喜欢，就开始叫这个，当时的所有的这些演员，然后呢，到这个会议室开会，开会，那当然侯宝林大师那个范儿在那摆着，腕儿也有啊，地位也在那儿，所以他就是这场会议的，算是组织者啊，也算个主持，当然得他发言呢啊，所以他经常呢就拿这个施圣杰的相声做例，你收他做徒弟吧，啊，侯宝林大师当时一愣，好啊。啊，好，那我就收他啊！大家都以为这是个玩笑话，在场面大伙说，侯宝林大师就答应了。没想到回去之后，别人就把这事儿告诉施圣杰了。施圣杰想了想，敲了敲侯宝林大师的门哈，看着侯宝林大师，侯宝林一看，哎呦，然后施圣杰扑通就跪那儿了啊，说你要收我做师傅啊，老师傅啊，就给这个大师行个礼。侯宝林大师确实真想收施圣杰，然后就把他扶起来了。当然，他们俩都知道，就是对于收徒这件事儿，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特别大。为啥？因为施圣杰如果拜侯宝林大师的话，施圣杰算跳门儿。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相声圈里边是千夫所指的一个问题。因此，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就劝侯宝林说：“你千万别干这件事儿啊！就是你如果干这件事儿，那你这个对于相声圈来讲，这带了一个不好的头，是不是？”人家有师傅是朱向臣，啊，然后呢，这个侯宝林大师说这个事儿吧，怎么说？一是他师傅没了啊，二一个这孩子太好了，我太喜欢啊。我看看啊，找的是谁来着？

0: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知如
1: 父，是吧？咱们先听段相声。我看看那个大师叫什么名来的啊？就是那个所有的他这辈相声的大师，就是大师哥。
0: 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呀、
0: 啊。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0: 不太懂。
2: 盛杰
0: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0: 是
2: 50多岁人了。
0: 嗯，
2: 说轻点
0: 啊，
2: 你无知。
0: 你一下，
2: 哎哎。
0: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2: 对啊，
0: 后背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0: 对不对？
2: 对，
0: 我刚才请教那是
2: 知子莫如父，
0: 这事儿我知道
2: 啊，
0: 子莫如父嘛。
2: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0: 是。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2: 啊！
0: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2: 啊，
0: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2: 我爸爸跟你说的？
0: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
2: 啊，
0: 在日记上写的。
2: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呢？
0: 这个可以理解。
2: 嗯，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啊？
0: 你别误会啊，二弟是我小名。
2: 小名？
0: 我爷爷起的。
2: 嗯，
0: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
2: 二弟？哦，不是兄弟的弟。
0: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2: 啊啊、
0: 说二弟啊、
2: 嗯，
0: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2: 哦，
0: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2: 哦，
0: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2: 哦，还得给我说说。
0: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

0: 自告诉我的。
1: 哦，
0: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1: 没有问题，
0: 可以吗？
1: 现在你就可以念，
0: 那我就念了。
1: 好，
0: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1: 给我，
0: 就是给你的，
1: 是，
0: 儿子，记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
1: 这什么数学啊，
0: 往下念
1: 啊您来
0: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1: 哎，
0: 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初二雷雨，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1: 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0: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1: 怎么？
0: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1: 为我？
0: 别了，司徒雷登。
1: 好，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0: 他是美国人。
1: 哦，
0: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1: 哦，
0: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1: 多新鲜啊。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0: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1: 我敢宣誓啊！
0: 啊，
1: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1: 行了，您
0: 好
1: 您
0: 往前念
1: 啊，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哎，
0: 七月十二日，阴，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
1: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0: 家长会我没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1: 嗯，
0: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1: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0: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1: 困难时期，
0: 而且很难买。
1: 是
0: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1: 可不嘛，愣没吃出来。
0: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1: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0: 咱看看后边啊，
1: 您往下来，
0: 后边写什么？
1: 哎，
0: 八月十八日暴雨。
1: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
0: 五月二十日
1: 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0: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1: 人缘好。
0: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1: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等会儿他俩没结婚呢，
0: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
0: 我今天是真高兴，儿子长大了，
1: 是
0: 成家了、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1: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0: 我说您怎么唱的
1: 啊？
0: 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哦，
0: 美酒杯跟他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1: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1: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1: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啊、你看啊，我喝醉了。
1: 我这么写的。
0: 参加婚礼的姜昆、金斗、冯巩、牛群也都醉了，
1: 都高兴。
0: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1: 啊、得，我爸爸全记下来了啊。哎，几位，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1: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好，
0: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篇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我看看下一篇。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1: 我买房了，
0: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1: 对，
0: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
1: 是，
0: 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
1: 我
0: 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1: 对，
0: 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的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

0: 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的，低腰的。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去？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三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昨天晚上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1: 我想买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0: 儿子也来了，
1: 哦，
0: 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1: 我们发的夜宵，我没舍得吃。
0: 儿子对我真好啊，
1: 嗯，
0: 看我吃了他带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杰带来的东西的吧唧吧唧的全吃光了。
1: 不是，我怕我爸爸吃的不好消化。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哎呦，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1: 哎呀，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
1: 及。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了，
1: 嗯，
0: 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1: 打苍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打苍
0: 原生情。

0: 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好了，刚才咱们听了一段相声，叫《爸爸的日记》啊。这段相声是这个也算是一个串场吧，啊，就是施圣杰和石富宽合说的。咱们都知道石富宽和这个侯耀文哈，人家两个是搭档啊，但是他们这个师兄弟关系就特别好。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侯伯林大师想收这个施圣杰，然后找了个人说做这个说客啊，说客，找的谁呢？我想起来了。高英培啊，高英培在他们这一辈儿当中啊，就包括施圣杰这一辈儿，所有说相声的当中是大师哥，就是那个他们这一大辈儿，包括姜昆他们啊，就是说话分量很重，因为师傅不在，就是大师哥说了算。高英培那肯定得对这侯宝林很尊重啊，叔啊，这啥事儿？来家一趟啊，来家一趟，吃个饭。高英培一想，叔请自个儿吃饭，那得去呀、啊，所以说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一看桌上，哎呦，别说哈，高英培特别喜欢吃烧鸡，当年一只烧鸡不便宜，就是不是说咱们现在啊，说这家买个烧鸡吃，当年不是啊，当年那个算个硬菜，然后这个就感觉有事儿啊，然后他就问这个侯宝林说：“叔啊。”对你这有事儿吗？也不踏实。然后这个侯宝林就跟高文培就讲了，说这个我想收这个施圣杰啊，但你也知道施圣杰有师傅，他这个到我这门呢就算跳门，但是我真想收，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事儿撮合一下啊，说说。高文培本来就不想答应，因为这事儿说句心里话，那就是犯忌讳的事儿。但是你想烧鸡你都吃了，你吃人嘴软啊，没办法，高元培这时候答应下来了，说行啊。所以高元培呢就开始找同门这些人，这一辈儿的啊，就开始说这事儿。后来大伙儿也都理解，说毕竟人家师父73年去世了啊，再加上确实这个施圣杰这个能力各方面啊也都强，特别是就是那股任学的劲儿特别厉害，大伙儿也就默认啊，说可以啊，说我们虽然说不支持，但是当然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在啊，就是大家一直认为说，你看，当年，施圣杰回东北啊，然后呢，老师不让他在东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施圣杰自己参加曲艺节目的时候也说侯宝林大师当年有病啊，就是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施圣杰就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侯宝林大师对施圣杰要求极严，是侯宝林大师的关门弟子啊，就是包括台风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其实侯宝林大师一直没管住施圣杰一件事儿。当然，施圣杰当年也特别厉害啊，什么事儿呢？就是施圣杰爱喝酒，这可能是东北人的一个通性，就是酒特别。重，然后侯宝林大师就劝啊，而且有的时候都是骂，就是在台上你稍微喝点酒，侯宝林大师在台等着啊，逮着就骂，然后呢就跟他说你这个喝酒去。

0: 绝对不行，是不是？你这台上喝酒怎么能行呢？你得尊重这是门艺术啊，得对得起祖师爷，对得起这个工作。施圣杰当年就保证说，我上台演出肯定不喝，所以就是上台演出是绝对不碰酒，但是私底下就喝啊。后来这个没听劝，包括年长之后吧，就是施圣杰后来这个得的这场病啊，也是因为常年喝酒所导致的，这就是老师对他的严格。然后呢，这个侯宝林大师病重的时候，施圣杰去看，然后这个施圣杰就问这个侯宝林大师，说侯宝林大师跟他说什么来着？给他讲了一事儿，啊，就说这个曲艺方面啊，说哪，当年施圣杰都已经到北京了，都房子都分了，然后施圣杰就把这房子就交了。跟自己媳妇儿讲说咱回东北啊，说这个老师说不让咱留北京，就这样走了。然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让施圣杰留在北京，真就是想把东北的相声能够给普及下去。其实侯宝林大师也知道相声这门曲艺它其实是有区域性的东西，它不是说全国人都爱听。你如果过了长沙啊，就湖南那边过去之后，你就咱别说过这个那个淮河了啊，你就再往那边稍微一点儿，什么湖南湖北这块，这些地方对相声就已经不是那么的着迷了。然后你再往南一边，什么广东那边，那根本就听相声特别少。当年啊，因为他们就觉得听不懂，你那梗我 get 不到，因为粤语地区和普通话地区它不一样。真正相声的受众地区就是北京、河北，就是山河四省啊，就是过去的中原地带，再加上东北。那这么大一个地方，你都不能都集中在京津冀吧？觉得这也是一片沃土，所以东北出了很多的相声演员。到时候可以查一下啊，哪些相声演员是东北出来的？年轻一代主力军们啊，很多都是东北年轻相声演员，因为东北的相声文化特别深厚啊，相声传统也很好，所以呢，施圣杰就回到了东北，在东北呢就开始弘扬相声艺术吧。当然了，施圣杰的相声以唱为主啊，施圣杰的唱跟侯宝林大师真是差不多。真正的侯门相声就是柳活极好，你看看侯宝林大师的几个徒弟，包括这个侯耀文是吧，包括施圣杰他们，就是唱功极厉害。接下来咱们就欣赏一段侯门相声的经典唱功段啊，就是相声学评戏。
1: 后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
3: 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来吧，咱们听段相声啊，这是纯后门相声，表演者是施圣杰和侯耀文。
4: 说学逗唱，我喜欢研究唱，
5: 是
4: 我主要是研究戏曲。
5: 哦，你喜欢戏曲？
4: 对，跟那些选手不一样，他们一般都唱歌。
5: 对，
4: 我喜欢戏曲。
5: 戏曲是
4: 我最喜欢的呢。我们东北的好多观众也喜欢评戏。
5: 哦，东北的我也听过。
4: 因为这个评戏呢，唱腔优美，唱词通俗易懂，
5: 比较贴近生活。
4: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人面桃花》。
5: 哦，听过。
4: 里边有个小生，柏林崔护。崔护有几句唱好，给大家啊，柏林崔护。
5: 好。

0: 太美了，
1: 好，真的好，真的好，不是捧您啊。
2: 为什么好听啊？
1: 真好听，
2: 有道理。
1: 是小肚多？
2: 不，是小肚多。嗯，曲子谱得好。
1: 哦，
2: 曲子谱得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1: 哪几个音符
2: ？Do re mi fa sol la si。
1: 哎，对。
2: 配器也合理，唱起来好听。
1: 还真是。
2: 去年今日此门过。
1: 是有很多人觉得，不管词儿听得清楚不清楚啊，只要这个旋律一美，哎呀，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
2: 就很陶醉。
1: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个评剧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得要唱那个词儿。
2: 那依着你呢？
1: 因为有的人爱听那词儿，有的人他是爱听那曲儿。
2: 对，
1: 您就不如把那个曲儿跟那个词儿混着一块儿唱，您就多一倍的观众。
2: 你那意思？
1: 嗯，
2: 此门过，见一位米拉嗦在门前扫米了都。
1: 哎，包，打住吧，打住吧。

0: 不行，
1: 听不懂，
0: 闹得很，
1: 听着乱。
0: 哎，没错，
1: 我们北方，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听评戏。
0: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评戏，
1: 是吗？
0: 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1: 对对对，
0: 著名的京剧评剧表演艺术家，
1: 对对对，
0: 小白玉霜，新凤霞，像什么魏荣元，马太，喜彩莲，多极了，
1: 如数家珍。
0: 哎呀，唱起来好听。
1: 是，您能学几句吗？
0: 我学，我刚才听您唱的真是太好了，美，我唱的不美，因为我唱的这个，我给您学两句魏荣元行吗？
1: 好啊，太好了，
0: 好不好？
1: 魏荣元，
0: 铡美案，
1: 好好
0: 啊，
1: 好，
0: 您听一听我像不像？

0: 声！嚯啊，
1: 好吗？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啊，
1: 爱听，爱听吗？
0: 爱听，
1: 爱听。
0: 接着唱，
1: 就这一句，
0: 就这一句，
1: 多了不灵，能学过京剧。

0: 有一天正要饭呢，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嗯，
0: 年头太多了。
1: 是，
0: 海棠红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可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0: 他要说这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什么事儿？
0: 可是母子连心呢。
1: 嗯，
0: 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
1: 是，
0: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后院，妈妈不走，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寻子曲
0: 这腔调特别悲，这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0: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听着听着他是放声大哭。
1: 嗯，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他就要那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哦，
0: 这出戏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0: 老白霜的演出我没有看过，
1: 嗯，
0: 没赶上那个时代。
1: 是是，
0: 但老白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里有他的唱片。
1: 哦，
0: 说实在话，每次听完了，
1: 嗯，
0: 我都得掉几个眼泪。
1: 那您这人呐，
0: 啊，
1: 您这人忒软弱。
0: 怎么叫软弱呀？
1: 又
0: 不是你是没听，
1: 不是不是，您不知道，
0: 嗯，
1: 这个听东西啊，
0: 嗯，
1: 看电影也好啊，看戏也好，
0: 嗯，
1: 作为我们来讲是欣赏艺术，这个艺术家功力有多深啊，个性怎么突出，没事您拿着说一看个电视剧啊，看个电影，拿个手绢跟着剧情哭去，那都是街道上的妇女干的事儿，嗯，真的，您不是您办的事儿就
0: 不是。这话我听着那么别扭，你是没听，你听了你也得哭。
1: 作为您一个堂堂四十多一汉子，您就不应该不是
0: 你不知道，嗯，他这个腔调悲，
1: 悲了，您不能哭啊。
0: 他剧情苦，
1: 哭也不能哭啊。
0: 感动人，
1: 感动人也不能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1: 我就这么心狠。
0: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1: 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感情的，
1: 我就不懂感情。
0: 没你这么弱智的，
1: 我就弱智。你弱智，你什么叫弱智啊？
0: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1: 我就不哭。
0: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
1: 嗯，
0: 老白霜的这段《海棠红》我学会了。
1: 嗯，
0: 我就在这跟你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我凭什么哭？我瞧见谁了我就哭啊？
0: 不，我要学一学。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的事。
0: 不，如果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要是听你唱，我能把我唱哭了
0: 啊！
1: 下一届相声大赛评委我不干了。我拿这干什么？我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你唱，你往惨了唱。
0: 我不信把你唱，
1: 把你们家那惨事你都想起来。
0: 注意听，
1: 好好唱，唱的悲一点啊！真的啊，你要唱不悲，我哭不了。真的，其实你唱多悲我都哭不了。你就尽可能的，你有什么惨事你都想起来一块儿唱，把它哭出来。真的，别憋着，憋着不好。啊。

娇儿想的我肝肠儿痛断。

0: 好，没完了，
1: 下届评委没我了。好，刚才咱们听了这样一段相声啊，这段相声其实说心里话，侯耀文没怎么这个用劲儿啊，因为就是捧哏嘛啊，所以说这段相声完全是体现了施圣杰的一个唱功的功底儿。其实侯耀文唱功功底儿也厉害啊，也有过类似的这个学各种各样的这个曲艺啊，包括一些歌曲啊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说，侯门的这个唱功确实是一绝，这个真比不了啊。你敢像那个咱们说马家的就是那种拧哏，就是在平淡当中让你觉得好。但有人也说啊，说为什么相声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那么马家相声为什么说有一点点的，就是咱别说没落吧啊，就是相对来讲它不占便宜。因为相声这个行业我研究过啊，它是撂地儿的买卖。什么叫撂地儿的买卖呢？就比如说咱们一样看演出，为什么把这个大轴好的节目放到最后，基本上就是等着大伙儿啊，就是能看到最后。撂地儿的东西也一样，撂地儿的东西第一个，为什么相声最开始有那种小段啊，包括什么一些个什么白沙写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为了传人。那么传人之后给大伙儿传住了，那么就开始听你说相声，你不能走，因为你得听最后的底。相声很多都是为了最后那股底儿，20分钟的相声或者一个半小时的相声，甭管多长时间相声，其实是为了传最后那个底，大伙儿听完哗一乐，传底之前来你掏钱，就像咱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包括咱们付费收看也一样，对吧？你看不着结尾，你闹心呢，你白来了。所以这个能把钱挣着，但是后来我们的相声它就属于纯表演的相声。马家相声传底就是传底传的贼好，你听很多相声，包括那个逗你玩是吧，都是就为了听最后那一下。那么这个侯派相声不是，侯派相声讲究什么呢？就是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给你就是在烘托烘托，反而底不是重要的啊，就是你听侯派相声他有很多梗都是在这里边待着的，所以呢他就适合在这短就7-8分钟、5-6分钟这样的时候啊，句句得爆。当年相声就是因为相声慢，很多人就开始觉得生活节奏快了，就觉得相声哎不好玩哈，你到最后等半天传个底。为什么后来相声开始好了，包括这个郭老师的相声，就是你听他相声几句话就个包袱，几句就个包袱，包袱特别密，所以相声就开始变得好听了。那么侯派相声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它就是占便宜的相声啊，包括马季的相声、姜昆他们的相声啊等等等等，你看都是慢慢慢慢一句一个包袱，一句一个包袱，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慢节奏的相声，它讲究的是快啊，短平快，用最短的时间把艺术呈现在舞台上让你乐。因此当年就有很多的这个好的相声，当然这里边需要大量的创作啊。就是为什么说相声有段时间很难，就是因为相声的创作很难。一个好的相声打磨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演出啊、试演出等等等等，需要很长的时间。能够像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葫芦社呀，包括这个那个德云社，他们就是能很短时间拿出作品来，很难很难啊。当然，现在进入1003影城。
2: 有一次
3: 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幺。

0: 三，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好的，欢迎大家收听1003影城啊，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过，就是烂片出好曲儿啊，就是电影当中很多的片儿不咋地，曲儿特别好。当然了，如果好片儿配上好曲儿，那基本上这电影就贼经典啊。那么我们今天给大伙儿盘点的这个电影系列呢，是古风系列，就是指的这个类似于古代的古装的这些电影。其实咱们国家呢，整体上来讲，就是现在确实是啊，这个对于民族文化的这种觉醒，我们开始往上开始追到了大明。现在你看，过去的时候，你进故宫博物院，包括一些景点，像什么这个周庄啊、乌镇呐、啊、等等等等啊，那有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这个山东大明湖畔，就是我就发现山东大明湖畔真的各个庄特别多啊，但是。相对来讲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传统的那种儒山啊，就是下群上山那种感觉。哎呀，这个真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审美。我一直觉得旗袍就很漂亮了啊，当然你就觉得，然后我们看那个很多穿着民族服饰，然后那个去参加各个国家那个学院的毕业典礼的那帮学生，带着那股自信啊，穿着那种盛唐的啊，然后那个大明的那个大礼服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种文化的自信。面裙啊，就是女孩穿那个马面裙，然后上边穿的那叫儒哈，白色的那个服装，往那一站，那女孩真是不挑人，啥人穿着都好看，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啊，都能给你提出气质来，就是漂亮。我们经常看这个古代的一些电影当中，说这个女孩哈长得漂亮啊，有那个气质，她跟穿现代服装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今天就跟大伙儿一块儿，在音乐当中，你回想回想电影当中那些经典的角色啊，咱们慢慢来。先说说第一部啊，咱按年轻人不知道看没看过啊，但说句心里话，这部电影你应该追一下，它的名字叫《倩女幽魂》。因为两位主角都是长在大家心巴上的人物，一个是王祖贤，另外一个是张国荣，啊，特别是王祖贤。王祖贤说句心里话啊，王祖贤呢打篮球出身，就是他的这个骨架吧，穿现代服装的时候有点硬，就是很多人也说王祖贤就是有点硬，因为他运动员出身嘛，就是肌肉啊，包括骨骼方面呢，就是感觉用咱们东北话说就有点壮啊。但是他就是那个小倩啊，陆小倩，就是大家都觉得他好歹他是个这个用咱们现代话他是个鬼片儿啊，这应该是大家都害怕的事儿。但是你啊，穿着那袭白衣。是吧，然后那个整体那个样，哎呦，那哪儿仙气飘飘哈。所以当年这个电影贼火，而且这个电影的故事写的也好啊。中间呢当然有很多的波折，但是喜剧嘛，毕竟肯定是倩女幽魂。
1: 带来了一包方便面，

好了，刚才咱们听了这个《倩女幽魂》的演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刀马旦》，啊，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刷没刷过一个画面啊，在那个画面当中呢，有两个女人，一个呢是王祖贤，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俩就是扭着那个一边扭啊一边跳什么的，那边出来是黎明啊，啊，我就觉得那两个女孩太好看了。穿着那身黑衣服裙子啊，就是小妞那种感觉，很俏皮，一块表演。其实以前我一直就是看那段之前，我就觉得这漂亮啊，那女的就叶倩文。叶倩文怎么说呢，是属于那种耐看型的美女，偶尔第一眼打量呢感觉反应好看，但是越看越好看啊，尤其是那个俏皮劲儿，这确实好看。那么这个第二部电影呢，就是跟叶倩文有关系，叫《刀马旦》。这部电影呢是三个女人主演的，一个呢是钟楚红，另外一个呢是林青霞，第三个是叶倩文。前两位都是专业演员，叶倩文是唱歌的，是吧？反正他们仨就凑一起了。当然里边有秦沛什么的啊。当然这电影呢，这个也挺好看。最佳女演员，叶倩文，男的是秦沛。对吧？你就想叶倩文对这个电影相对来说，那就是演技那真的是这个炸裂啊，再现。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红颜知己》，来，咱们听听这个歌啊。

香港音乐的黄金时代，多好听啊！虽然说我没听过这个歌，但是听完这个周慧敏唱完歌之后，总觉得唱歌真好听啊。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个晚会啊，啊，像大湾区晚会啊，包括咱们的春晚，慢慢慢慢的，你看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个，都觉得哎呀，他都已经不出现在荧屏上很久的人，周慧敏，是不是又请来了吗？是吧？你就感觉还那么漂亮，虽然说岁数那么大了啊，就成了一代人的回忆。然后也真是，就最近总感觉。你说以前总是看这个港台电视剧也好啊，包括他们的歌也好，那个时候好像比较时尚啊，然后呢总觉得风生水起啊，群星荟萃，诸神乱舞，就太多明星。但是现在你问我说你那个他们那边哪个人比较火比较熟悉，就是还是其他的原因。嗯，就是经常以前听过一事儿，说那个一大姐啊，香港歌星，然后呢这边办综艺唱歌，这边导演组就联系他啊，来呀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大姐当时都愣了，我这多少年不上台了是吧，我这都多大岁数了，能唱得过新人吗？导演组告诉他，没事儿，没有新人，都是你当年的那些对手们，是吧，就是那都是经典的回忆。接下来咱们继续给大伙儿送上另外的一个经典的这个电影的插曲啊，《笑傲江湖》的插曲，就是《沧海一声笑》。我们介绍过这个歌啊，就是《沧海一声笑》呢，它的这个曲式有点像这个战歌的曲式。我们都知道这个，咱们说听这个哪年春晚唱那个叫就是唱月亮那什么银盘还月盘的那个歌哈，就那个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红舞啊制式的那个曲儿，你慢点放你就能听出鼓点这了，咚咚咚咚咚，就听着就人心激荡啊。然后你他为什么他这个曲调就作词啊，一方面，二一个是他的曲儿。中国古风的曲儿，咱们知道啊，宫商角徵羽，那么沧海一声笑完全就是按照这曲儿，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里边这个音，因为它曲儿正嘛，压的音也正，因此你会发现个问题，就是我们听这个粤语歌曲的时候，它翻唱成普通话它就不好听，对吧，然后呢你就总觉得缺点这个意思。但沧海一声笑这个歌，无论是用粤语唱还是用普通话来唱，你听着都是浑身上下就激昂，恨不得就是冲出去之后让自己家牛歇歇，你自己能拉二亩地那种感觉啊。而且这个版本也挺多的，就是能唱沧海一声笑的人特别多，像鹰嘴，听一听啊。

就最后都自个儿唱乐了，不齐是吧？但是你就感觉这个版本真是哈，就是放马江湖，然后呢放荡不羁，仗剑走天涯那种感觉。三个老爷们儿啊，喝出了精髓所在。所以大家听这个，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要听《笑傲江湖》的版本，我就听这个他们仨唱的。你看最后，尤其最后那段，三个人在里边乐啊，就是跟那个卡拉 OK K 歌一样啊，放纵自己的心情。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吧？哦，其实《笑傲江湖二》是东方不败，就是林青霞在里边那个啊，《笑傲江湖二》的歌也好听，《笑傲江湖二》有两个歌，就都贼经典啊。其中呢，咱们先来听第一个歌，这个歌呢是林青霞演唱的《只记今朝夕》。

这歌都够好听了，是吧？当然，这个《笑傲江湖》《东方不败》还出了另外一个神曲儿啊，神曲儿的名字叫《笑红尘》。

飞鸿》，这个电影大家肯定不陌生哈，因为里边李连杰演的特别好。那么这个电影的插曲呢叫《男儿当自强》，这个插曲呢已经就这个主题曲就是被很多很多人用，包括什么足球比赛啊，大家一块联欢，然后但凡有老爷们儿想抒发一下自己的激情啊，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志向，就是男儿当自强，唱这歌。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唱这歌的时候你自己血脉奋张，就总感觉就是这歌激昂啊，然后呢带劲，特别带劲，烘托出这种昂扬向上啊这个斗争精神。然后当年黄沾是负责曲谱这个曲儿，就是黄沾也不知道用啥啊，你这玩意儿你说就没什么灵感。然后呢他们就到那个厦门沙滩上去拍这个电影，当年呢也不知道就播了这么一段将军令。徐克听完之后当时就觉得好，太好了啊，就应该有这种劲。然后就告诉黄沾，这你这来来来，就这曲儿你给改改啊，这改完之后就是男儿当自强。所以说你听这个曲儿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就是来劲，那种感觉给力啊。而且这个歌呢我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很多人都唱过，但是只有林子祥能唱出那种感觉来，铁肺不是白叫的啊！他唱那个歌的时候，根据粤语版的做的那个尾缀补的词啊，来听一听。

带劲，听着都给力啊！我都不饿了，我都有点，我就觉得我这浑身上下，我就散发着无穷的力量。好了，听完这个，咱缓缓，再听一个在我心目当中的靡靡之音，因为这个歌我就觉得听完上头，真的啊，就觉得脑子当中你就总觉得他就转点啥玩意儿。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青蛇》，当然这个《青蛇》里边，那个张曼玉啊，还有王祖贤这一青一白两条大长虫，哎呀，就扭那段是吧？大伙儿就觉得我天哪，你咋能这样呢？他俩就不说了，这里边谁比较厉害呢？我个人觉得赵文卓比较厉害啊。为什么赵文卓比较厉害呢？我以前对赵文卓的这个印象吧，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总演反派啊。但是这里边呢，虽然他去这个角色也不是特别讨喜吧，但最起码让我感觉他还行啊，有点洗白的感觉。赵文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赵文卓是两张脸啊，大伙儿注意没有？他不能笑，赵文卓一笑就完，破功。当年这个去做那个就是，那个跟那个那谁打架的时候，跟李连杰打架啊，然后他去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提督是吧？那年他才18，还是体院学生呢。本来是跟着别人去报名，结果被导演给相中了。然后导演觉得小伙子挺好啊，看这面相多英俊，而且这身手啊，你同意吗？赵文卓乐了，他说："你得了，别啊，千万别乐，你。"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试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
0: 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
2: 按照我们上述的这个地址来领就行啊。另外还有一个说的法，就是还有一点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领取正版蓝磁带之后呢，作为考生家长，你可以参加，就是由省市包括北京专家，然后他们主讲的一个就是高考志愿报名的这么一个讲座，就是只有领取正版蓝丝带你才能去听这个讲座。这个讲座其实挺好的啊，对于孩子呀、这个将来的走向啊，包括分数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用啊等等等等啊，这挺好。别忘了啊，去领我们的蓝丝带。刚才呢听了一个，反正我觉得听完之后跟那个男儿当自强完全是两个曲风的这样的音乐啊。这个音乐叫《流光飞舞》，它还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听着更迷糊。接下来咱们再说另外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大话西游之仙侣奇缘》，上映时间呢是1995年，歌曲呢，主题曲叫《一生所》。

0: 太经典了哈，听完这歌更上头。好了。
1: 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
3: 拼了！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营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5: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5: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5: 特别提示：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5: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5: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
6: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咱们的1003养成啊，从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那些个我们记忆当中的电影片段。接下来呢，咱们说另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说句心里话不是很火啊，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边有它的这个小切片，这个小切片就是说这个一个人来的，不是啊，有带了一个这个旁边有跟着人来的啊，就是有家人伺候啊，前面坐啊，然后怎么来的呀？啊，这是骑马呀，还是坐车？坐车来的，再往前坐，是吧？那个电影就是《梁祝》。这个电影呢，其实选角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啊，但是还是感觉吴奇隆太硬了。吴奇隆算是个硬朗小生。他跟梁山伯的那个形象，咱们说一个书生的那种形象，有点串皮。哪怕吴奇隆那个苏有朋演，我觉得都好一点哈。但是这个曲儿呢还行，因为可能真是感觉里边这个歌，和这个电影配一下，就能给这电影升华一下。来听这段《梁祝》啊。

刚才咱们听的这个曲儿哈，其实还是改编于咱们最传统的这个《梁祝》。然后呢，一提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可能想到的曲儿都是这样的一个曲式形式哈。怎么改，你就一听就是《梁祝》。但是说到《梁祝》。

天飞过。许嵩《蝴蝶的时间》啊，这个开篇我特别喜欢，就是音乐开始那个时候，就感觉像看万花筒一样啊，很梦幻，有点庄周梦蝶的感觉。然后后边呢，就是名字叫《白发魔女传》啊，很多朋友看过他的小说，这个作者呢是梁羽生。说心里话啊，基本上咱们能看到的一些改装的，就是改编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这个像什么金庸啊、古龙啊啊他们这一类人。但是作为梁羽生来讲的工作啊，那么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叫《红颜白发》，主演那就别提了啊，这俩人太硬实了啊。男主角张国荣，女主角林青霞。《白发魔女传》呢是个悲剧，讲的这么一个魔女恋的魔女，反正他们俩不知道怎么着就阴差阳错的就有了一段不被世人所祝福的这样一段恋情，不但不被祝福啊，还被各种各样的猜忌拆分，然后两个人产生金像奖最佳服饰造型和最佳摄影。可以说整个服化道那是做到位了，但是你想一个电影服化道得奖，是吧，反正这可能真是这个整个的内容什么的哈、啊、还是

来，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部电影啊，叫《卧虎藏龙》。这个电影周润发啊，然后呢，配角什么的，这我感觉这里面没啥配角啊。这个顶个出来之后，都是大腕儿哈。电影的主题曲呢叫《月光爱人》。

刚才呢听了《月光爱人》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这个同一时期其他的这个电影的音乐啊。这个时期02年、03、02、03，从00年开始啊，这个古装的电影就开始逐渐走向了一种抽象化的感觉。我感觉是这样啊。你比如说02万箭攒射，就秦军那个哈，就是那个军阵。哈哈，然后呢，还有这个。

头上的白鹰，包括一袭红衣，那两个人在那儿就是一边那个射箭，然后那俩人一边写字字那个哈，无论是色彩的运用，还是整体上这个特效的制作啊，包括群演的这个整齐度划一，哎呦我的天，都已经到极限了，对吧？但我就是没明白他这个故事讲的是啥，看不懂啊，我大概是能了解啥意思，但是你就讲的觉得这个故事讲的这拧吧，是吧？反正我觉得这个看完之后倒是相当于看了一场，就是像大型的这个文艺演出一样，反正挺好看啊，色彩挺好看。然后呢这个那个音乐呢叫天下啊，今儿咱不听了。然后04年呢就开始有一部电影叫十面埋伏啊，这个还行。另外还有一部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我说大伙儿哪个能看得特别爽啊，就是这个反正我觉得这都大制作啊，可能导演跟咱们这个视觉视角什么的都不太一样啊，感觉恢宏壮丽啊，这都是应该浮夸到获大奖的电影。来吧，咱们听一听《十面埋伏》的这个音乐啊，先听听《十面埋伏》有两个曲儿，一个叫《家人曲》，章子怡演唱的。

啊。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对这个电影怎么看哈？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披着狼皮的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说大伙儿这电影看明白没有啊？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能大伙儿奔着这部电影去的不是为了看电影的内容，因为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张艺谋啊，张导的电影制作肯定是场面要宏大。那么这部电影的原著是什么呢？很多人误传啊，说什么西晋旧事啊，什么唐宋辉煌，都不是啊。《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的剧本是《雷雨》，你看看里边所有的人物关系啊，和这个《雷雨》就基本上就对上了。但是因为他要改，要迎合古代的一些问题。所以他改的吧就有问题，这是个商业片儿。我记得当年冯小刚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拍这种大片儿特别简单，没难度啊。冯小刚拍《夜宴》就是这么拍的，就是过度商业化。那这电影看着爽不爽呢？电影看真爽，对吧？就是铺天盖地的金色，大视觉冲击力唰唰唰唰。但是有感觉色彩有点过剩，特别是那个菊花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做作了。他完全就是为了制造场面而制造场面，啊，就是反正有的人说这个啊，那是有象征意义，对吧？而且有冷暖色调的对比，并且呢，反正哪儿都好，就故事情节没弄好啊。这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当然了，但是这个电影的歌还挺好听。电影的歌呢，《菊花台》。喜欢周董的人肯定是对这歌不陌生啊。

好，咱们再来说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夜宴》啊，这电影我反正我看了啊，同样的我也是没怎么看明白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部电影也是大腕云集啊，里边的角色呢，反正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那个葛优啊演的那个立地。葛优真挺厉害，真的啊，葛优真是演什么像什么。然后其他的人，章子怡啊，当然里边有吴彦祖是吧？就是吴彦祖是一个什么样人呢？当然，《夜宴》这部电影呢也是有改编的，它改编的就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哈姆雷特》，但是改编还是有问题。我一直不反对改编，对吧？你看很多的好的影视作品。都是改编过来的，比如说潜伏电视剧潜伏就是改编的，但是它改编的八糟的。这个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穿越感和割裂感，逻辑上的断链。我们说一部电影最低的限度就是你要讲究一个逻辑上的连接啊，然后呢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从底层上这个逻辑就断链，然后再加上穿越，再加上人性，他想突出人性和美学的这种剖析感，但可惜它是个商业片儿，所以这些元素弄到一起之后，你就觉得这个电影，反正我感觉啊，只能说不完美吧，是吧？来听听《夜宴》的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

然后咱们再来说最后一部电影吧。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画皮》。那个就怎么说呢？听歌吧，是吧？我觉得也是跟差不多，没看懂啊。但是张靓颖这歌唱的可真好听，来。

0: 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
1: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开
2: HiFi 100.3演唱会，现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北京时间16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3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31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市区临海多云，黑山、北镇、易县阴有雷阵雨，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32度，黑山33度，临海31度，易县34度。这温度啊，一下就上来了。31号的晚上，明天晚上8点到6月1号啊，这是一直到晚上8点。全市呢阴有雷阵雨转晴，那就是说从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6月1号晚上8点天气会有变化，南风4到5级。6月1号晚上8点到2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6:08，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看啊，各条街道啊、转盘、桥洞、桥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说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公众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4点到晚上7点，林涵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为什么

天5月30号，前段时间在5月25号在平台上呢给大家推了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端午节假期的，总共3天。虽然现在5月30号，但是呢距离6月19号星期五还有一直到21号周天，这放假3天也越来越近了，大家有什么安排呢？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平台，或者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呢，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平台上。

在抖音平台上啊，大家在探讨温度。有朋友说刚溜达回来，感觉挺凉快的。你这从哪儿感觉出来凉快的？都热懵了。那可能每个人可能去的地方不太一样啊。关注天气情况，可能有些朋友刚上车。今天是5月3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

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22度，岭海20度。3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市区还有岭海多云，黑山、北镇、易县阴有雷阵雨，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32度，黑山33度，岭海31度，易县34度。31号的晚上8点到6月1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转晴，南风4到5级。6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听众朋友啊，罐儿啊，就总之呢是很容易让您车里边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的东西啊，赶紧来收一收啊。有些时候啊，细节决定成败，对不对？嗯，最近啊，在贵州遵义有一位孙女士，身边有家人在，家人就发现了她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怎么还动不了？然后呢，非常的怪异，迅速就感受到了，说她被电给击中了，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会给手机充电，一部分呢满足手机正常的使用，等于说你吃饭呢，有一部分呢，能够储存，一部分呢在你吃饭过程当中，它给你提供这个力气。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如果说啊，您充电的时候会导致漏电的情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除此之外，像边充电，边用手机，大家也会发现温度会过高。它这，我看。我们直播间这个办公桌上也是有这个，我也意识到了啊，就等一会儿我把它拔下来，那个充电器拔下来，然后谁要用的状态，只不过它少一个接收的这么一个电器，你要是接收上了，它不就充上了吗？所以我现在能够理解，就为什么手机不充了，然后呢，我用那个胳膊呀或手怎么样，就哪怕你躺你压到了，它也会电我一下，那我不就是那个通电了的？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它也会自动的停止充电。可是，一旦充电保护装置失效，它并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有火的情况，该怎么去处理？咱先说自己能做到的。第一点呢，那肯定是先切掉电源，补救的东西。可是，如果说您要是电器类的着火的话，您别上来咔一泼水，是吧？或者用这个泡沫灭火器呀，去给已经通着电然后发生火灾的东西去灭火，千万记住不要这样。因为尤其像您要一泼水，因为人本能的反应嘛，为什么要迅速离开呢？有的时候出现这个火灾危险，它不是说人是被火伤害，反而可能会因为吸入浓烟就是窒息，所以离开现场吧。如果要是那个火灾比较严重的话，你叫其他人周边的，让邻居们一起逃一下。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研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科技。

天是5月30号，提醒大家啊，2026年6月1号开始，针对驾驶人呢，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将会有新的定义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提醒过大家，相信呢，可能有些朋友啊，比如。

区间车辆是有一定的滞留的，提醒大家行经这一段路口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多多留意一下非机动车还有行人。其他的路面上包括这个桥洞啊、转盘呀、啊，还是比较好走的。铁北这边呢需要留意，这是人民街重庆路段北向南。

关注一下驾驶新规，提醒各位朋友，6月1号马上就要执行了。6月起开车呢有新规，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么新规呢将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符合任意一条。各位朋友们仔细来听，同样会认定疲劳驾驶。首先第一个呢，如果说有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了，监测到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出现闭眼超过2秒，或者呢疲劳，而且呢通过脑电波就能够判断这个数值，这是第一种情况，能够有设备监测到您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呢就出现这种疲劳状态了，它也算是疲劳驾驶。还有就是本人承认状态不佳，对机动车驾驶人，然后导致了事故发生，这可是要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的。再来关注一下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或者说理解为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根据工作情况调查结果呢，也可以认定为啊，您这是疲劳驾驶了。饮食就是你这个血液呢它都会集中在胃部，对不对？很容易困倦，然后呢状态不太好，再一个嗓子会糊，还有可能就是跟一些其他食之后呢，它就下一步不就是在消化吸收吗，那很容易困倦的，尤其是你饱餐过后，因为血液不都跑到这个胃里了吗，你大脑就会缺这个血液，很容易困。不知道大家伙尤其吃这种面食类的，你要吃了一碗面，吃完你有什么感觉，就想睡一觉，晕，开飞机呀，是吧？各位机长，还有什么船呢？从事高空作业呀，机械作业，还有操作精密仪器等等类似的，如果要有这种描述，因为它可能会让您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血糖异常，精神涣散啊，或者困倦，所以也会根据您用药的情况来看。

31度，易县34度。31号的晚上8点到6月1号的晚上8点，目前来看，这个不太好啊，阴有雷阵雨，尤其6月1号，小朋友们会不会出去玩啊？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31号晚上8点。

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今天节目有时间的话可以播放吗？好的，这位朋友林汉客服给您点。

下来这首歌啊，有些朋友是不是听前奏就很熟悉了，叫做《星语心愿》。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电影，然后小的时候呢就会这首歌。为什么点它呢？抖音平台上啊，有位观众呢，他说在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

能不能播出呢？非常非常可以啊，来听一听他写的什么。知识都在考场门前，这一路你已经走了整整12年，早起过，困倦过，也为不会做

欢迎张琪，他说啊，特别想听一首歌，就是王菲的这一首《流年》。经典的歌曲啊，真是不一样。如果呀，早这么痛的话，那还不如此生从未相见。遇到什么了？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条警方刚刚发送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关于智慧车管所方面系统升级的，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有时候啊，我们去办一些业务，如果要是到这个24小时智慧车管所呀，或者说自助的设备，还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18点整。因系统升级，目前24小时智慧车管所还有铁北警务中心自助体检设备暂时无法使用。如果有需要办理驾驶证业务的群众，可以前往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围子车管所，也就是灵溪大街135号这儿，或者呢就近派出所办理相关业务。驾驶证的业务咨询电话：04163490427。

次提醒大家，因系统升级，目前24小时智慧车管所还有铁北警务中心自助体检设备暂时没有办法使用，估计等这个升级

之后了就可以正常了，有消息再通知大家。如果要是有需要办理驾驶证业务的群众呢，可以前往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围子车辆管理所临西大街135号，或者呢就近派出所办理相关业务。驾驶证业务咨询电话您记好了，04163490427。

0: 8:12，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30号。
1: 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31号晚上8点到早上8点到晚上8点，也就是明天啊，市区临海多云，黑山北镇易县阴有雷阵雨，有些地方天气会有变化。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32度，黑山33度，临海31度，易县34度。31号晚上8点到6月1号的晚上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转晴，南风4到5级。6月1号晚上8点到2号的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平台上有位网友说呢，提醒大家伙儿，中央大街北向南过夜市那儿，有个运钞车故障了。好的，收到您发送的这个消息，现在。

天台上咱们有点播虫的歌曲啊，就给大家放一首啦。比如说，谢谢你说的那个想要点做自己的光，刚才已经听到了，是不是还挺好听？我感觉还好听啊。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呢问题不大，但是呢云飞桥上南向北车辆比较多，就是两边吧，云飞街洛阳路段还有中央大街洛阳路段，夜市周边车辆比较集中，保持安全车距。

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朋友问到了说，想给各位考生们啊推荐一下自己所平时呢做的这个小菜谱，我感觉还挺好的。他说呢，建议不要吃太细的这些粮食啊，因为呢真的会困，尤其主持人提到了疲劳驾驶这个地方，肯定就是因为碳水太满了。孩子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全麦面包啊，粗粮啊，慢慢生碳会比较好。主食呢再搭配足够的蔬菜，优质的蛋白，把能量补充得满满的，抗饿又醒脑。家长们呢也不用太精细化，因为呢太精细化的食物会让孩子有压力啊，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是提醒的挺到位的，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如果要是你越精细，你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孩子，就是常规平时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就好了。谢谢提醒。

天台上这位朋友点播的名字呢叫吉祥如意，请问喜欢哪个版本呢？还有呢，想问到刚才那个系统升级什么时候结束，目前还不太知道啊。那如果说如果要是系统升级完毕了，然后警方给我们消息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抖音平台上那位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那个 T 恤在哪儿？不是在我抖音平台，在交广的这个平台啊。各位朋友，您现在就在咱交广的平台上，您打“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呢，您直接发“买买买”就可以了。

醒大家，因系统升级，目前24小时智慧车管所、铁北警务中心自助体检设备暂时没有办法使用。如果有需要办理驾驶证业务的群众呢，可以前往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围子车管所，或者呢就近派出所办理相关业务。驾驶证业务咨询电话：04163490427。

0: 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等。台

0: 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1: 1985年，黄药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祝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出一
2: 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

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听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家良先生的功劳。这位从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

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词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音乐？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

里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

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的伯母娘两言相劝，今儿个我就废了你。连着打了三下。陆小瑶，实话对你说，几年来我到处奔波，我就找你呀，我打算报仇雪恨。白云瑞、山药蛋两位孔道爷面对此情此景疑惑不解，因为他们生长在海边不毛之地，官府是鞭长莫及，比如官军来了他们就跑了，化整为零，官军撤了他们又回来了，所以呢铸剑就养成了气候。你说靠着抢夺为生，这叫什么行当？这就犯法呀。突然那年从天竺国漂流来一股海盗，都是天竺人，为首的是个头头叫丹增弥措，这家挺有本事，要占领海面和南海山庄，陆家哥俩能答应吗？我这头头丹增弥措受伤坠入海中，死到水里头了，手下几百人几乎全军覆没，两口子就消失了。不用问，经过一场恶斗也是九死一生，就剩下老大陆天林夫妻。另外呢，二爷虽然说不在了，还留下俩孩子，一个陆小英仙呢。陆天林夫妻就把平生所学传授给俩孩子，别看是女孩，毕竟南海派有了第十代传人了，那么交给自己的孩子还能有假吗？是倾囊金，不敢过分。这小倩呢也觉得本门户的人不怎么地，找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他有时候一走就好几天不回来，找那如意的郎君。在那个年月歪毛淘气也有，对方置于死地，接连着就做了不少的案子。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逐渐的这风声传出来了。陆小倩怕露馅，因为她跟她姐长得相似，有时候她报名就说我是陆小英，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毒辣，你怎么这么损。后来他瞅准了机会，人赃俱获，陆小倩正在盗采花的时候被陆天林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到家里头，用上脸了，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罪呀、你下次毒手啊，我早就知道你偏袒的小英掐饭来眼角，看不上小倩，今儿个我不允许你打。陆天林指着他的鼻子，老伴儿，这孩子黄道，他老伴儿真够狠的，要不怎么叫毒手娘娘。打着打着冷不丁放出暗器，打出三颗阴阳太

0: 一针。这种暗器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研制的，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使用，这是防身的暗器。三颗没躲开，正打在肩头上，他深知见血封喉，这毒马上传遍全身，是必死无疑。陆天林没有办法呀，拎着陆小英爷俩跑了，先找个地方八步高飞。老头一想，我这媳妇娶的啊太狠毒了，我非报仇不可，但是要想报仇首先要胜过他的暗器。几年来他苦心钻研，又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阴阳太极针，那吃年之仇。爷儿俩是这么来的，结果陆小英是巧遇白云瑞，才发生了事后一系列事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今天老夫妻又见了面了，老夫妻就是仇敌呀、啊。又胜，小倩盼着伯母赢，伯母要败了，那护身符就没了。两口子打到五六十个回合，正在这时，老头子突然把鞭一晃，跳出圈外。用手点指着姚静之，我说老七婆呀，你现在服输认罪，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再照这样打下去，我可警告你，我要打暗器了。这是看在咱们夫妻多少年的份上，我先给你提个醒，打到你身上你可别后悔，我这毒比你的毒还厉害三分，不知道你信不信。陆天林说到这儿，冲着姚静之身后那些使者稍微一晃，其中有两个使者哎呦哎呦翻身栽倒，七窍流血而亡。毒手娘娘一看，呦，心说这老糟头子真行啊，果然有决意在身啊，照这样再打下去，恐怕我性命难保。行了，想到这，他冷笑一声：“好了，陆天林，今天我怕了你，我走。不过你别忘了，迟早有一天我还要报仇雪恨。小倩，咱娘俩走。”拉着陆小倩是转身逃之夭夭。老头一看，啊，跑了，跑可不行。认罪伏法行，跑！我让你往哪儿跑？今儿个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说着，一百保鞭就想追赶。陆小英一看，赶紧过来：“伯父慢！小英啊，你拦着我干什么？伯父，你要上哪儿去？我要追赶这老七婆，把她置于死地，要了小倩的命。”给这个败类整死，剪草除根。我说伯父，您可别忘了，他们现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伙，人多势众啊，人家后台可太硬了，老人家您这一追恐怕得上当吃亏，留着他的跟着白玉瑞太傲气，你觉着你是白玉堂的儿子，开封府的官人，觉着了不起，我呀不用眼睛夹你。可老头是到现在可如何是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陆小英一心想许配给白云瑞，因此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自己着想，他说什么也不走，把他伯父陆天林急得光光直跺脚啊！你别看他的绰号叫颠倒乾坤，那么高的本安的什么心，他要答应了你的婚事啊，怎么说都可以，他如果不答应，咱们转身就走，跟这种人怄气是不是犯不上啊？伯父您放心，我现在就说。陆小英啊真是痴迷的要命，今天白将军呐、啊，方才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看懂了也好，看不懂也罢，

0: 放下旁的说咱俩的事儿。头一件事儿，我需要澄清的，原来你一口咬定我是盗采花的女淫贼，一次救命之恩，从这一点来说应当感激人家。可是最使自己头疼的就是婚姻问题，这事儿没有通融的余地呀。小英一问他，云瑞抱腕当胸：陆姑娘，姑娘啊，叫我怎么说呢？该说的话我已经说过几次了，还是那句话，我有妻子，来年我都要当爹了，怎好答应你的婚事？姑娘啊，你开玩笑也好，说的是真话也罢，这件事情休要提起呀，这事情根本就做不到。一听乐了，白将军，我也旧话重提，我再表白一次，你有几方妻子跟我没关系，只要你我做夫妻就行，哪怕三妻四妾我也不嫌，只要我能跟着白将军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这样怎么办呢？啊，你给我一个答复吧，我什么挑剔都没有。姑娘，此事不能再说了，我万无应从之理。陆天林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英，别说了，他说个什么东西，你越求他，他越来劲儿，这就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给脸不要脸。小英啊，你这么做给咱们老陆家太丢人了，就凭丫头你的模样长相，就凭你的武功，找什么样的好门婿没有啊？你非要他干什么呢？丫头跟我走，别跟他废话。这陆小英，可你要伤我的主子，我能干吗？我主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这饭碗不砸了吗？你要想收拾白云瑞，那咱俩得先比划比划。颠倒乾坤，陆天林看了一看，一瞅这个人满脸滋泥，头戴开花帽，身穿开花袍，那鞋前后都露着，形同怕我，你就别说。嘿嘿嘿，哎呀，行，既然您了说到这儿了，我也不必再隐瞒了。山药蛋呢，是我的绰号，要问我有个小小的名儿，我姓石，那是大伙捧我，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如叫我要饭花子。哎呦，真没想到咱南海派的高人再次相聚啊。上了剑客，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叫山药蛋呢？你跟白云瑞什么时候确定的这个关系呢？那我也不多问，不过上了剑客，你向着白云瑞，咱俩还想伸手不成？
1: 没那个意思，下次我也不敢呐。不过呢，吃着谁向着谁，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是不是呢？白瑞是我的主子，不管对不对我都得偏袒着他。我说老爷子，你应当管束管束你这侄女，你这侄女太逼人过甚了，你说非嫁给人家不可，人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他还没完没了，你也不对，你不说说你侄女，还怪白将军不对，吹胡子瞪眼想结果人家的命，这叫什么道理呀？我奉劝老人家，带着你的侄女走吧，你们去报你们的仇，我们办我们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你说有多好，不见搅和到一块儿，叫人脑袋都疼，您说是不是？这个，哎，少老剑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呀、啊。但是我们小英

也有一定的难处。我深知这孩子心直性梗，一条道跑得黑，祸打跟头起都从白云瑞身上引起来的。你说我能不恨他吗？既然老剑客这么说，哎，没有别的办法，咱俩就比划比划。你要把我赢了，我带着小鹰转身就走，我二句话没有。瞧瞧，非得逼着我动家伙。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不过陆老剑客，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咱俩比划可不能白比，咱得打个赌。啊，行啊，怎么个赌法？哎，我想想啊，我看这样行不行？比方说我把你赢了，该着我走时去，瞎猫碰死耗子，把你赢了，你领着你侄女转身就走，婚姻的事情往后再不要提起，这件事儿一刀两断，就算结束。你要把我赢了，那好办，白云瑞的婚事包到我身上，怎么样？我敢保玉成此事，让他们结为夫妻。不知道您的意下如何呀？还没等陆天林说话，陆小英乐坏了，那就这么办，我同意了。老头子陆天林狠狠瞪了他一眼，多事的丫头，我赢了好，我要输了可就全玩完。老人家您怎么能输啊？您叫颠倒乾坤，准胜无疑呀、啊、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好吧，听你的。我老剑客尚怀义，这可是你说的，对不对呢？没人比你，咱们说话可算数。那当然了，我老人家说话能不算数吗？哎，来来来，伸手吧。咱们书说简短呢，两个人打赌完事儿就斗在一处。这俩人一打可了不得，在场的人全开了眼了。你想想，一个是南海派的传人颠倒乾坤，一个是南海旗舰了不起的高人，谁能认输？打在一块儿是难解难分，分不出上下来。五十个回合谁也没把谁怎么地了。陆小英在旁边观战，急得鼻子尖直冒汗，盼着伯父无论如何赢了，赢了婚事就定下了。白云瑞怎么想的？盼着山药蛋赢了，你要赢了我这些麻烦全铲除了。他们是各有各的打算的，两人打到的一百回合依然未分胜负嘛，这时间可就不短了。到了一百二十个回合，形势发生变化了。一看陆天林步步占上风，山药蛋是步步后退，力不能支，说明了山药蛋不是陆天林的对手。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您听我得交代清楚了。因为这个尚怀义啊也非常喜欢陆小英，他希望小英许配给白云瑞，他心里清清楚楚，白云瑞这次到东海小鹏来要闯碧霞宫找徐良，那碧霞宫是好去的地方，一场凶杀恶战在后头等着呢，也慢说白云瑞就把我搭上，也未必是金灯剑客夏绥良的对手。那么眼前最需要的就是帮手，陆天林叫颠倒乾坤，能耐大透了，这个小鹰也不含糊，要把他们收过来，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力量不就壮大了吗？可是怎么能叫老陆家爷俩全心全意给我们办事儿呢？唯有云瑞这门婚事。

0: 拿这个拴着，那爷俩才能全心全意。你说我跟陆天林这么打下去，万一陆天林不是我的对手，话赴前言，爷俩就得远走高飞。干脆啊，我呀吃点亏，我就假装我不行了，我要一打败了，白云瑞不乐意也得乐意，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这是老剑客尚怀义心里的盘算。所以呢，他步步后退，假装逼不住了。颠倒乾坤，陆天林什么人物？阿言解释啊，这，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顺着白云瑞啊，他们进山口那个方向，跑来仨人。这仨人跟三六旋风一样，由远而近，过了木板桥，就来到云瑞近前。白云瑞抬头一看，哎，大吃一惊，是又惊又喜。来的谁呀？正是俩小孩，长得是干净利落，五官端正，从那眼神就看出来不是一般的小孩。云瑞心说，莫非我在做梦不成吗？这舒安从哪儿来呀？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舒安，我要一来了，满天云彩就散了，准保把这个事儿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妥帖。哎，你俩先过来。俩小孩过来了，擦着汗喘着气，用眼睛盯着玉面小大魔。我说你俩最羡慕呢。舒安呢？这谁？起来，你们俩先起来吧。这个小黑小子叫方奎，拜我干老为师，把我给磨上了，就像那个静姑娘非要许配给你差不多少。再唠，我说老叔啊，别打了，别让他们打了，这不是骨肉自相残杀吗？对谁都没好处。
1: 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1: 女士们、先生们，健康全球购全球狂欢会员夜开始了！五年仅有一次，全球三大区联动互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2: 本次健康会员夜首创即巅峰，
1: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2: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8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名品均在其中，中国区涉及4大健康系统7款高端知名产品，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1: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1: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2: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967-1213，400-967-1213。
1: 全球购健康惠民乐，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您看我做传媒这么多年啊，之前也是合作过一些专家的，但您绝对是天花板级的存在啊。
3: 哎呦，过奖。
2: 而且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量太大了，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静石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但是咱呢，这个也得谦虚点，是不是？毕竟咱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一些医疗先进者，也有比较前沿的一些医疗机构啊，
2: 但是一点不否认的是呢，我们在全国任何一家机构当中相比，没有人能跟我们比，对不对？谁能够同时拥有全球300多位顶级的医疗专家的参与和支持呢？全国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这样的资源，也没有机构能够同时与英、美、澳、新西兰、意大利、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来合作，互通有无。国际上我们一些前沿的主流的健康产品，都能够被我们拿到手里，
3: 是，
2: 这不就是实力的体现吗？
3: 你要说到这一点的话啊，这个咱们还真就当仁不让，是吧？这一点真是这样。那咱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最先播出的国家是在英国播出的，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的皇室任职呢，当时啊，想一想，距今天也有10年以上了吧，后来呢，就是在英国，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发现这样的模式不光英国的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一些患者特别的认可，慢慢的，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都开始纷纷的找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2: 是
3: 要求来加入、要求来合作。所以说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短短的不到2年的时间吧，就是欧美各个国家受益的患者就超过了200多万。但是你知道当时我这个内心的最大的想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尤其是我是一名中国人，
2: 对呀，
3: 是吧？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所以说当时我一直在想，就这么好的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咱们中国怎么没有呢？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平台应该最快的时间把这种模式引到咱们国内来呀，让咱们中国人
2: 断货紧缺的高端产品拿出来，让大家一次性备足，
3: 对，
2: 不担心前功尽弃了。
3: 没错。
2: 另一点呢，本次的惠民的形式还有补贴减免，
3: 真金白银的减免啊，
2: 当然啦，高端原装进口的产品就送给大家，
3: 对，
2: 甚至只需要几十块钱，这太便宜了，就能够享受疾病全方位的治疗，这样的形式说实话真的是震惊到我们了。何老师合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吧？
3: 没有过赠送，
2: 没有过减免吧？
3: 从来没有，是吧？
2: 第一次。
3: 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1分钱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2: 是呢，
3: 所以说从来没有什么赠送啊、减免啊这么一说。那么这一次惠民月，5年来仅此一次，
2: 对，大规模的，
3: 而且是根据咱们患者的一些诉求，是吧？我们准备了39款各个国家高端的、有名的、出名的这些有效的产品，
2: 没错。
3: 然后咱们中国地区涉及到的也有4大健康系统，全世界高端知名的 这个有效的产品，是吧？有太多

0: 的跟健康全球购走过这五年来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对吧？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大家伙最终实现我们彻底的康复，真正的实现少吃点这个临床的这些药物，甚至我们达到不吃药的这种效果，这才是五年来唯独一次的惠民月根本的目的。
1: 对呢，就像是少吃药，或者
0: 也给大家伙发放过，
1: 嗯，
0: 就这个产品是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想少吃药或者不吃药的这个目的的。
1: 对，
0: 可以说这个产品好评率高达100%，
1: 嗯，
0: 谁用谁受益啊。本次五年来唯独一次的国际的话，那可以再次提升30%的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就累积下来是吧？
1: 明白。
0: 可以说是真正的从源头上改善了我们的血压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啊，包括我们人体指标失控的问题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异体毒。但是这次不仅仅不限量，而且对于姜黄素来讲，它同样会有很大的减免政策的这个扶持。
1: 太棒了。但是老师您知道吗，生命黄金啊，它真正的帮助每个患者能够实现减药，
0: 嗯，
1: 甚至是说嗯，
0: 是吧，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肾病的患者，用完这个姜黄素了之后，生命黄金之后，哎，也开始
1: 减药。
0: 减药，
1: 对，
0: 是吧？但是不是说姜黄素代替了我们用的这些临床的药物，
1: 嗯，
0: 啊，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为什么生命黄金姜黄素用完了之后，不管是你心脏方面的疾病，脑梗、心梗，是不是？还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我们临床的用药都开始往下减了呢？
1: 嗯，
0: 是吧？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根本的原因，它作用机理。和人的肝脏的功能是整个中医我们肝脏体系的一种说法。
1: 明白。
0: 它除了包括我们人的肚子里这个实质性的器官之外，它还连带着所有的肝脏的一系列的功能的提升。
1: 一系列的
0: 一个系统，
1: 肝脏系统。
0: 对，
1: 不是。
0: 实际上这个说法啊，原本是我们中医的概念，现在我们生命科学越来越趋向于我们传统中医认识肝脏的这个功能了。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叫生理性的病变，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些大家伙可能以往从别的人的这个嘴里头口就不懂了，它可能直接决定着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
1: 嗯，还真是。其实老师您不说我们还真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医它博大精深呢。
0: 对呀，是吧？所以说这些不讲，大家伙可能背后的道理就不知道了。说的，哎呀，姜黄素就是一个大师指点过的人，他都不是这么简单的认为，是我们血藏不住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啊，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带的一些这个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可能也跟大家伙一样的这种认识。
1: 嗯，
0: 这中医我觉得都白学了。你看我们中医很多的一些这个字儿啊。藏的意思，
1: 躲起来，
0: 哎，像躲猫猫一样给它藏起来，既包括了这层意思，还包括了另外一层意思，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调配的意思，
1: 统领调配我们的血液。
0: 对，所以说肝主藏血，我们都读错了，应该叫肝主藏血。
1: 嗯，
0: 是肝主藏血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月经的每次例假的这个出现呢？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读成什么肝主
1: 藏
0: 血，它有统领调配血液的意思。就换句话说，女孩子啊，一个月把身体当中的脏血坏血排出体外，然后重新补充上，一般我就给她开两种药，六味地黄丸和逍遥丸。
1: 但是这两味药它也不是治疗月经紊乱的呀。
0: 不是啊。
1: 哦，
0: 但是你看早早的，如果早一点把这六味地黄和逍遥丸配合好的话，你看你的月经就很正常了，而且你更年期还不能够来那么早，还能往后推迟。
1: 好，
0: 因为你月经期月，我都要告诉他，别考虑你月经的事儿，
1: 嗯，
0: 先调肝，把肝调好了，你这个月经自然然就正常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肝统领着我们血液的调配的功能，只有肝脏的功能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脏血，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毒才能够排出体外。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缺少这个血了，叫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也是病根在哪儿？肝脏的调血的功能。

0: 红磷血液的能力下降所临床的一个表现的。
1: 嗯，缺血性脑中风的朋友，我们更应该注重于调肝。
0: 对，是吧？所以说临床上 对不对？你也没办法做手术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啊，我们见到的这样的缺血性脑中风的这个老年患者比较多的，我在临床上给出的治疗方案就是调理，而且它占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慢性疾病90%以上的。
1: 嗯，
0: 是吧？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患的最多的，比如说高血压的问题，它是不是慢性疾病？
1: 是，
0: 越治越重，是吧？越重越不好治，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肝脏的功能越来越衰弱了，啊，同龄血液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1: 嗯，
0: 那你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
1: 对的，
0: 药是不是越吃越多？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没效果，药越吃越皮炎呢，
1: 嗯，
0: 过敏性的肠炎呢，是吧？过敏性的哮喘呢？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急性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呢，是吧？支气管炎呢，导致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同血的功能下降了嘛？你这个肝脏同龄血液调配血液的能力要是正常的话，或者是充足的话，你的
1: 真是这样。就上次发奋之后，
0: 嗯，
1: 好多人都跟我们反映说，吃了姜黄素一种，血压也下来了，血脂血糖也平稳了。
0: 患者，我们实现了减药或者停药的这种效果。在使用姜黄素之后，尤其是美国这款高浓度姜黄素用完之后，效果都是立竿见影。脚痛一天犯那么七八回，一共吃八样药，一顿吃一大把呀，而且越吃越多，啊，就这么十几二十几年，到了1.6正常值范围内了，啊，迷糊啊、犯困呐、啊、脑鸣的情况完全消失了。心绞痛原来不是一天发作七八回吗？现在姜黄素本身就是调理肝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美国的这款姜黄素能够有这么明确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1: 嗯，
0: 咱这一点，姜黄素含量最高的顶尖的这种含量，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被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大量的应用，就是几乎哈，就是全世界任何的姜黄素的产品都达不到这么高的浓度，而且它的吸收利用率可以提升的，
1: 嗯，
0: 是吧？你这些问题解决了，人就精力充沛呗，身体困乏的情况就没有了呗，精神头就足呗，注意力就集中呗，看东西眼睛都有神。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爱喝酒的人啊，爱喝酒的人特别明显，
1: 醒酒快。
0: 哎，对喝酒的人来讲简直啊，我告诉你，你就用上了之后，你还不用等身体有变化呢，你这个酒量那，啊，直接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嚯，
0: 为啥呀？
1: 啊，
0: 因为这个酒是需要我们肝脏来解毒。
1: 我们也明白了，有了生命黄金之后呢，不管我们吃什么药，它都不会对肝脏有那么大的伤害。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药，你再吃的话，对我们的肝内大限度上发挥我们吃的那些药的作用了，是不是就可以减量了？
1: 那这不就是上了双保险吗？
0: 对呀，
1: 既推进了进度，又保证了效果。
0: 血管壁硬化、脆化、老化的问题，
1: 嗯，
0: 也可以说我们肝脏的好与坏，那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嗯，
0: 如果我们尽早的保护我们的肝脏，调理我们的肝脏，让我们的肝脏永远的这种年轻态，那就会使我们，
1: 嗯，有补贴政策。
0: 对啊，
1: 还有免费赠送的政策。
0: 对，
1: 姜黄素也有这样的好事吗？
0: 当然有了，
1: 有，
0: 当然有了，
1: 啊，
0: 是不是啊？我说过，本次惠民月都会大幅度的给大家伙减免，
1: 嗯，
0: 这叫真金白银的减免。
1: 对
0: 啊，或者是赠送的方式给大家伙发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1: It only comes 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2: 惠民行事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3: 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
5: 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辽宁沈阳

0: 沈阳市康平县。
1: 哦，沈阳的朋友，好、哎、啊，嗯，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85岁。
1: 85岁了，哎呦，好 啊, 啊，好，嗯。
0: 我给你通电话，主要是向你回报一下，我不用过，是你推荐要这个针，货真价实啊。
1: 对，
0: 嗯，这个含量一粒260，国产那个辅酶数就是没法比，
1: 没法比，是不是？
0: 嗯，不在一个档次。
1: 对。
0: 这能量太高了，这是。
1: 咱说实话啊，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
0: 心病，心动过缓，
1: 过缓，
0: 心律失常
1: 啊，
0: 那个心脏房是传导阻滞，
1: 传导阻滞啊，
0: 哎、
1: 哦，嗯，
0: 这吃上这个260克含量储备重食，
1: 嗯，
0: 一个是
1: 怎么以前怎么治的呀？你这都这么严重了。
0: 我这是那个，因为这症状轻，
1: 还轻呢、
0: 不理户，人也没去注意。
1: 哎呦，
0: 就是在一次想做那个疝气手术
1: 啊，
0: 我得过疝气
1: 啊
0: 啊，在那个当地医院不放心
1: 啊，就是、
0: 哎、
1: 就是本来想做疝气手术，结果检查出大毛病来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哎、
0: 是这个事儿。嗯、
1: 啊、
0: 嗯。啊因为平时没有
1: 叫憋闷憋醒这种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
0: 啊,
1: 啊，那都要命的事儿 啊, 啊，哎呀、啊、嗯，然后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构石用上之后，260毫克的，现在晚上没有这种情况了，那咱就放心了，没有风险了，没有危险了，太好了啊，哎呀
0: 啊, 啊，
1: 你这辅酶构石用了多长时间呢？满打满算的
0: 是冻干粉呢
1: 啊，水质素、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对，就斐牛制的水质素、
0: 啊、
1: 是不是？哎呦，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也叫
1: 那
0: 个
1: 输血管的，对，嗯，
0: 也叫静电水，很及时的到别的地方又给我
1: 啊，从别的地方给你
0: 啊，给我搞到一部分。
1: 呵，我跟你说、
0: 啊，这样能够一年的了。
1: 对，有机会就多、啊、多备点吧。
0: 过去用一个是那个93镁托洛尔，
1: 啊，
0: 它主要是防止心衰，治高血压、
1: 啊，
0: 怕那个血栓。斑块形成，
1: 嗯，
0: 它是到心脏和到肺部，
1: 对，
0: 肺主财，
1: 对，
0: 地方去，
1: 嗯，
0: 这两样药我
1: 啊，你用好的话，是全身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一个疏通的过程。
0: 哦哦，
1: 你看你的这个，你刚才说有下肢有深动脉、浅动脉的这个血栓，慢慢的呀都不过血了，最后脚都截肢了，就是眼瞅着变黑了都。
0: 嗯
1: 嗯，我告诉你，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我这脚就感
1: 变黑了，说明你这个血栓斑块形成的就大了啊，
0: 嗯嗯，
1: 所以说你把这个静脉水质素，我告诉你，你要提前用好了，不只是这个你心脏的事儿，你全身的血管都起到一个疏通的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脚以前那种感觉没有了，我告诉你，这是疏通开了，多好啊！你看看，
0: 我在以前底下踝骨那个了不得无比啊，
1: 是好宝贝，一定要我跟你说啊。

0: 部呢什么的，找小刘看看从别的省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啊。
1: 啊。
0: 第二个，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就听我广播，好不好？
1: 啊啊，好，
0: 好吧。
1: 好，
0: 踏踏实实的，有咱们这些宝贝给咱们保驾护航啊，就没有大问题了啊。
1: 好好，这你这你每天都在要这关怀我。
2: 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
3: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2: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3: 全球
2: 一个都不少。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3: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礼品均在其中。中国区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3: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2: 对对对，
3: 三，
2: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4: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池你好啊，收音机
4: 绝对是天花板级的存在啊。
5: 哎呦，过奖。
4: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能量太大了，
5: 嗯，
4: 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静池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5: 你要说到这一点的话啊，这个咱们还真就当仁不让，
4: 嗯，
5: 是吧？这一点真是这样。那咱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光英国的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一些患者特别的认可，
4: 嗯，
5: 慢慢的，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是一名中国人，
4: 对呀，
5: 是吧？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所以说当时我一直在想，就这么好的健康全球购这种模式不易啊。后来啊，等待这个机会吧，又等了几年，最后呢，毅然的我也辞掉了这个英国皇室的工作，是吧？
4: 合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吧？
5: 没有过赠送，
4: 没有过减免吧？
5: 从来没有，是吧？
4: 第一次。
5: 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
4: 嗯，
5: 没有一分钱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4: 是呢，
5: 所以说从来没有什么。我也要感谢跟咱们长期合作的这些大型的医药企业，等于说这个减免的政策和赠送的政策是人家厂家人家给咱们进行的，
4: 嗯。
5: 但是我也得强调一点啊，惠民月优惠力度是极大的，
4: 嗯，
5: 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我们见不着的一些产品，我们达到不吃药的这种效果，这才是5年来唯独一次的惠民月根本的目的。
4: 对呢，就像是少吃药或者不吃。
5: 其实咱们这样的产品，尤其是能够帮助大家伙减药或者是实现停药的这样的产品，我们之前是曾经给大家伙搞的惠民月，我们患者呼声最高的一款产品，马上啊就要给大家伙推出来了。
4: 但是像静石跟老师合作到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不下几十种了。
5: 对啊，
4: 每一款产品的效果都特别好。那您这次说的是什么呢？呼声最高，
5: 就是你刚才不提到了一个少吃药或者是。那么在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啊，就这款他们这款姜黄素每次使用可提升我们人体2%，改善了我们的血压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啊，包括我们人体指标失控的问题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一体多病的。
4: 太棒了。但是老师您知道吗，生命黄金啊，它真正的帮助每个患者能够实现减药，
5: 嗯，
4: 甚至是说轻症患者直接停药这样的效果。
5: 对啊，
4: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在这儿啊我得纠正一下静石你的这个说法，
4: 嗯，
5: 啊，但是不是说姜黄素代替了我们用的这些临床的药物，
4: 嗯
5: 啊，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生命黄金厉害就是厉害在这儿啊，它并不是什么病都管，
4: 嗯，
5: 是吧？那为什么说这些药物都开始减量了呢？什么病都治的药，我告诉你，就是完全的提升了我们人体的肝脏的功能，
4: 提升肝脏的功能，
5: 对，它生命黄金 姜黄素主当我们人的肝脏的这种功能提高了，年轻态是吧，逆转了，这才是实现我们人临床用。其实静时你知道吗，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变化，它的功能下降是最为突出的。
4: 嗯，
5: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

0: 就叫生理性的病变，
1: 嗯，
0: 是吧？我说的这些大家伙可能以往从别的人的这个嘴里头可能也背后的深入的它的一些功能我们往往是不知道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叫肝主藏血，你知道肝，
1: 对，
0: 为什么岁数越大的人动脉硬化它就越严重，
1: 血管也是筋，
0: 血管的弹性就是筋、
1: 哦、明白，
0: 谁管着，
1: 肝系统，什么意思呢？中医它博大精深呢、啊、
0: 对呀、啊、是吧，所以说这些不讲大家伙可能背后的道理就不知道了，说的哎呀姜黄素就是一个调肝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肝主藏血的功能的下降，
1: 对呀，那血藏不住了，
0: 你看很多人认为肝主藏血的功能下降了就是血，大学的学生可能也跟大家伙一样的这种认识，
1: 嗯，
0: 这中医我觉得都白学了，你看我们中医很多的一些这个字儿啊，我们真正的老中医啊正确的读音叫什么呢，叫肝主藏血，
1: 藏血，
0: 哎，不是藏，是藏，
1: 哦，
0: 这个藏啊就有意思了，
1: 嗯，
0: 你看同样的这一个字儿，但读音不同包含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就像这个电脑重启了一样，
1: 明白，
0: 你知道这归谁管吗，
1: 嗯，
0: 就是归这个肝脏来管，
1: 哦，
0: 如果你要是肝主藏血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月经的每次例假的这个出现呢，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读成什么肝主
1: 藏血，
0: 它有统领调配，把这六味地黄和逍遥丸配合好的话，你看你的月经就很正常了，而且你更年期还不能够来那么早，还能往后推迟，因为你月经期越推迟你的寿命是越长的，
1: 嗯，
0: 因为这老天爷给我们女同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寿的秘诀嘛，
1: 嗯，
0: 你把它延长了寿命是不是延长了，对，六味下降是不是开始出现停经或者是月经紊乱的问题了，
1: 对，
0: 调配我们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不足了，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叫缺血性的脑中风吧，
1: 嗯，那它和肝也有关系吗？
0: 当然了，什么叫缺血性脑中风？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里头没有血。
1: 哦，
0: 性的脑中风。
1: 明白。
0: 一检查，检查不出来这个大脑当中有那种栓子啊，有那种斑块。
1: 嗯，
0: 是吧？那好了，一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血管造影，血管里面都是干瘪的，都没有血。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治啊？你用这个溶栓药能治吗？你也没有血栓斑块啊，是不是就根本就不存在？
1: 嗯。
0: 你看这也是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这不就是出现疾病了只要是找到了病根对症下药它就来得快啊，
0: 没错，是吧，你看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太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都在那抱怨，
1: 嗯，
0: 说哎呦现在这药不好使啊，
1: 怎么就不好，
0: 退休以后出现的血压高了血脂高了血糖高了，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和年龄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叫生理性的病变，那么这么多年咱们没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靠这个吃降压药把这血压吃好的吧，
1: 没有，
0: 没有一个这个靠吃降脂药把这
1: 肝脏的功能啊，
0: 对了，
1: 它是根儿，它是基础，
0: 这是一百分啊，答得太对了，是吧，就很多学中医的一些这个研究生啊都不像你这一语中的，
1: 嗯，
0: 能说出来这些慢性疾病主要得调肝啊，而且还有你像什么过敏性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过敏性皮炎，那良性的发展的话，我告诉你，唯一的解决办法，先调肝，这都是我们肝脏统血的功能，最后导致的一些临床的表现。统血的功能下降了嘛？你这个肝脏统领血液、调配血液的能力要是正常的话，或者是充足的话，你的脏这个姜黄素就干这个事儿的，专门调理我们的肝脏的功能。为什么它被这个美国称之为叫什么？生命黄金的，
1: 还真是。
0: 者，我们实现了减药或者停药的这种效果，在使用姜黄素之后，尤其是美国这款高浓度姜黄素用完之后，效果都是立竿见影。人家姜黄素就用半年，不吃这个降压药了，人家血压也能保持在130，血脂指标完全降到了，姜黄素配合好，把肝脏的功能提高上来，这些病。是吧，自然而然的就能得到一个从根本上的调理，你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都说啊吃了这姜黄素含量最高的顶尖的这种含量，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被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大量的应用，而且咱们说生命黄金，生命黄金也是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给他起的名字，
1: 嗯，
0: 它里面的含量能够高达
1: 你看啊，生命黄金被誉为是肝脏保护神，就是说明用上它之后，能够让人变得更有活力呀。
0: 对呀，啊，而且，我说了，按照这个疗程使用，你比如说60天以上的，是不是？随着肝脏功能的再次的提升，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你知道的功能下降了，对吧？它应该把下肢的血输布到它需要的地方去，结果它不干活了，就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嘛。甚至你像什么风湿性关节炎呢？我告诉你，这些只要我们肝脏的统血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你的疼痛都会立竿见影的减轻。
1: 那我们也消炎药，两个疗程以后呢，我们吃一片就行了。
0: 减一半没问题了，
1: 对。
0: 那，这理解的非常对，是吧？那有人说梁老师，我坚持三个疗程呢？呵，三个疗程的话，我们肝脏的实质性的一些损伤就可以达到逆转
1: 那
0: 了。
1: 不更好了吗？
0: 对呀，就可以大大的延缓我们血管，而且它也是我们很多。

0: 患者呼声最高的这个产品。
1: 是呢，关键老师，您说本次惠民月有减免政策，有补贴政策，
0: 对呀，
1: 还有免费赠送的政策，
0: 对，
1: 姜黄素也有这样的好事吗？
0: 当然有了，
1: 有，
0: 当然有了，是不是？我说过，本次
1: 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惠民月，首创即巅峰，
3: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2: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8大系统，39款，213-400-97-1213，
3: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
4: 梁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
4: 啊，这跟你通上电话，这个太高兴了。
0: 高兴哈，啊，
4: 哎，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啊，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辽宁沈阳，沈阳市康平县。
0: 哦，沈阳的朋友，好，
4: 哎，
0: 啊，嗯，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
0: 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里面的含量和浓度，对不对？
4: 啊，
0: 所以说呢，辅酶 Q10，你看遍地都是。哪儿都能买到辅酶 Q10，但是能够有效果的一定是浓度高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咱们说出龙叫来，我告诉你，拿结果说话，告诉你啊。
4: 嗯，
0: 哎呦，我在临床上见到多少就是晚上睡觉人就没了的，
4: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可得注意啊啊。那你这个情况怎么以前怎么治的呀？你这都这么严重了？
4: 我这是那个，因为这症状轻。
0: 还轻呢，
4: 不理户，根本没去注意，
0: 哎，啊，就是，哎，就是本来想做疝气手术，结果检查出大毛病来了，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
0: 哎呀，
4: 是这个事儿。
0: 嗯
4: 嗯，因为平时没有大的
0: 人们憋醒这种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
4: 啊，
0: 那都要命的事儿 啊，哎呀，嗯。然后咱们这个260毫克的这个辅酶 Q10用上之后，
4: 冻干粉呢？
0: 啊，水质素，
4: 啊，
0: 是吧？
4: 啊，
0: 对，就匪牛制的水质素，
4: 啊，
0: 是不是？哎呀，
4: 啊，对对对，
0: 嗯，
4: 也叫
0: 那个血管的，对，嗯，
4: 也叫金边水质素，哦，
0: 对对对，金边水质。
4: 我一听这对我的症状，我干脆就用上吧，
0: 用上了
4: 啊，跟那先定了呢，半年。
0: 这个匪牛制金边水质素啊，
4: 这个溶栓效果迫于氧化血管，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4: 哎，它呢也治疗那个高血压。
0: 对，因为血压高是什么呀？是血管壁硬化就导致的一个血压的升高。
4: 哦，那个
0: 一个地方有的，
4: 啊，
0: 它从头到脚都会有这种硬化呀、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的。
4: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金边水质，也就是我们这个水质素啊，你用好的话，是全身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一个疏通的过程。
4: 哦，
0: 你看你的这个，你刚才说有下肢有深动脉、浅动脉的这个血栓，它跳动是正常的。如果堵了，跳动会非常弱，这是一个。另外看什么？看你皮肤的颜色，脚啊、脚脖子那个颜色变黑没？如果变黑了，说明你这个血栓斑块形成的就大了啊。
4: 啊啊！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金边水质素，我告诉你，你要提前用好了，不只是这个你心脏的事儿，你全身的血管都起到。
4: 好宝贝，无比啊！
0: 是好宝贝，一定要我跟你说啊，过这个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2: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1: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2: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967-1213 400-967-1213。
2: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书接前文，细脖大头鬼房树安来找白云瑞，可知道？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啊，把房树安的事情做个介绍。前文书您还记得吗？房树安劝白云瑞，爷儿俩闹翻了，让白云瑞把房树安呢给赶走了。房树安离开了店房，一边走一边发牢骚，心里说话，老白家的人呢就是翻脸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卸了磨就杀驴。白云瑞跟他爹白玉堂也没什么区别。我哪儿错了？我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呐。我劝你收下陆小英有什么不对？就即使不对，你也不至于翻脸呢。哦，拿我西伯大头鬼当了累赘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就不相信我房树安找不着我干老徐良。这房树安呢是满腹的牢骚，可是过了半天，房树安又犯愁了，找了一片树林往树底下一坐，双手托腮，心里就开了锅了。心说我们爷俩奉命来到东海小蓬莱，云瑞好人呢，虽然脾气暴点脸酸点，不愧是个正人君子。我这人呢一张臭嘴瞎嘚了，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他是当长辈的，我是当晚辈的，论官他也比我大得多，俩人就够孤单的了，再这么一分开，我相信谁也干不成事儿。老方又一想，就我呀，我那点能耐我太清楚了，我能干点什么呢？这是东海小蓬莱，这不是开封府。我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身起鸡皮疙瘩。他胡思乱想一琢磨呀，我还回去，我见我老叔去。我这人本来就脸皮厚，在他面前认个错，嘿嘿一笑，他也不能怪我，最好是言归于好。哎，就这么地，离开树林，他往回走。你看来的时候一赌气，急冲冲往前走，不辨东西南北。 等往回一走还找不着了。

方说俺想这地方真邪门啊，我是走的这条道，怎么那个镇店没了，更找不着那座店。有个小村儿，哎，这小村落还挺热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方说俺下了山坡就进了小村了，这会儿的人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注意他。此刻房叔安就觉着肚腹饥饿，心说大也不怎么讲究，可是在这儿来说就不错了。房叔安迈步走进饭馆，一看有六七张桌，坐着十几个吃饭的。老方把这窗户就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抹桌案过来就问：“客爷，你想吃点什么？”伙计下去准备，时间不大，刀勺一响，菜端上来了。方叔安提鼻子一闻呢，还真香。那位说他不没鼻子，没鼻子不还有眼儿呢吗？那也照样能闻出香臭来。饿了吃什么东西都香，何况真不错。方叔安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三下五除二，肚子有了底了。方叔安就减慢了速度，一边吃着一边胡琢磨。我，他出了危险了，谁也没看见，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这方叔安的胡琢磨，正琢磨着，从饭馆外头来俩小孩，走到前面这个黑脸，走到后头那个红脸。俩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散发披肩。可这俩小孩长得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身穿彩莲衣，乐呵呵从饭馆外边进来了，到里边就喊伙计。伙计看，哎呦，二位小公子，你们想用饭吗？啊，肚子饿了，想吃点什么，里边请。两个人呢就坐到过道那边，离方叔安不远，也点了四个菜，可没要酒。这俩孩子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在这吃着，冷不丁一抬头，正好看着方叔安。这俩孩子不约而同的全乐了，哎呀，乐的简直都直不起腰来了。心说这位怎么长的挺大个个子，挺窄个肩膀，挺细挺长的脖子，顶着个大脑袋，你看那脑袋跟那倭瓜差不多少，又扁又大，挺大个脑袋还戴小帽子。哎，再看扁平的脸，还没鼻子，斗鸡眉，小母狗眼儿，稀巴楞登有点黄胡子，背背小片刀，斜挎白布囊，一看还没鼻子，就俩小黑窟窿，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所以哥俩乐的眼泪都出来。这小黑小子就跟那小红小子说：“我说兄弟，你瞅见没有？我瞅得清清楚楚的。我说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就说是，哎呀，要是我长这样啊，我早洗了，我尿泡尿也得清洗，可不是这么的。”长得忒难看了，就这货还跑出来溜达闲门，那位说说话怎么这边儿？这俩孩子多少说话奶哄哄的，还有点秃舌头尖儿，有的字儿说不太清楚。可方叔安听得清清的，老方翻着木狗眼一看，那俩孩子，哦，说谁呢？哦，说我呢。哦，说我难看，我难看不难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妈，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少教育？算了算了，我挺大个人又一身事儿，自当没听见。方叔安闷头吃自己的，不言语。可这俩孩子呢，接茬往下说：“我说兄弟，你看见没看见？这位还背个小片刀，看见了？我说这刀有什么用啊？”是练武的，是修脚的，是剃头的，真是个活宝。我从哪儿来这么个丑鬼？背不住从洗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吧？

0: 三说两说，方叔安不爱听。因为什么呢？周围坐那几个吃饭的也都听见了，大伙儿瞅着方叔安指手画脚也都乐，这一乐老方有点挂不住了，啪把筷子一摔，方叔安直直腰扭着脸就问：
1: 我你们是说我呢不？
0: 戏又怎么样？
1: 嘿，我说你们吃你们的饭，我吃我的饭，这么好的饭菜怎么堵不住你俩的粪门呢？小小的年纪挑三挑四，我说你们笑话吗？真是爹多娘少的货，真少教育。
0: 房川一张嘴就不说人话，这俩孩子不爱听，小哥俩就站起来了，鼓着腮帮攥着拳头：哎，我求鬼，你嘴里可别带脏字，你要是嘴巴浪叽的你可欠揍。
1: 你说什么？我欠揍？好，我这阵浑身上下正不舒服，正想找个人给捶吧捶吧。哎，来吧，你说咱们怎么比划比划。
0: 好啊，你说吧，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
1: 我说你们看见没，小小的饭馆地方狭窄，难以施展，我小兔崽子有种咱找个宽敞的地儿，别搅闹人家的买卖。
0: 你行了，方叔安说着噌跳出饭馆，俩小孩也不示弱，一前一后跟出来了。
1: 我说这地方你看见没，人也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别把他们伤着，咱到村儿卖。
0: 走吧，方叔安往前走，俩小孩就跟下去了。连这开饭馆的伙计都说：你看着没，和气生财，吃饭就吃饭呗，谁少说一句就得了，互不让步，这非动五八超。哎呀，你看这怎么办？伙计突然想起来了：我管人家怎么办干嘛，这饭钱还没给呢。哎呀呀，白搭了两桌饭菜。俺家伙计后悔咱不提，单说房川一肚子是气，来到荒郊野外找个宽敞的地方听身站住。俩小孩就到了，一边一个鼓着小腮帮叉着腰盯着方叔安。我说丑鬼，你想怎么地？
1: 我说你俩谁家的孩子，姓什么叫什么？
0: 你小问，小少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恐怕你牙宣口臭，说出来我们倒一辈子霉。呵呵，
1: 真把我说的不是个人了，你们怎么知道我牙酸口臭？看来你们真是少教育，我代替你们家的老人收拾收拾你们。
0: 其实方叔安也憋着火呢，这么多日子干火就生，跟白云瑞一闹掰了，这火就更生，瞅什么都不顺眼。要是平时挺大个人，能跟孩子一般见识，现在则不然。老方把拳头一晃，奔那小黑小子就下来了，啊，梆的一拳出去了，再找小黑小子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从他嘎吱窝钻到后边去了。小黑小子咯咯一笑：“再见呐！”在后边就是一脚。方叔安也倒霉，这一脚正踹到屁股上，把老方踹得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了七八步，摔了个狗啃屎。哎呀，把老方给摔的，方叔安费了半天劲刚起来，小红小子过来了，啊，咣又是一拳：“你给我躺下吧，那个，
1: 你躺下就躺下。”
0: 咱就这么说吧，这方叔安叫这俩小孩可收拾苦了，打的是就地翻滚，人家可没下死手，拿他闹着玩儿，啊，起来就叫他趴下，方叔安帽子也掉了。满脸的尘土，俩小孩又说又笑，正在这起哄，树林里头走出一个人，这人弹嗽一声：奎儿、猫儿，住手，你们又淘气不是？俩小孩一看赶紧把手脚收住了，

规规矩矩站在一旁。这方叔安呢，利用这机会才爬上起来，把尘土掸了掸，帽子捡起来扣到头上，揉眼睛一看，从树林里头出来个老头儿。一看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长得胖乎乎的，带着福相啊，头戴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的勒头，身穿元青色箭袖袍，外罩银灰色英雄氅，肋下佩戴五金折铁宝刀，四方大脸，花白胡，一瞅五官端正，是相貌堂堂，二眸子光华四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甜甜着，一看就是个大家。什么大家？武林高手。方叔安不认他，就见这老者来到二小近前，把脸往前一沉，嗯，你们怎么这么不叫我省心呢？你们这是打谁呢？啊，爷爷，不怪我们。怎么不怪你们？因为我们哥俩唠嗑，他就挑理了。三学两学他骂人，骂得特别难听，说我们哥俩没有教育，说我们哥俩爹多娘小，那我们能干吗？顾起我们才交了手，别看他个大，个大他是空躺的，不系我们哥俩的对手。正这时候爷爷您来了。哦，老头挺明白事儿，赶紧来到房川近前，一躬扫地，壮士，对不起，对不起呀、啊！我这俩孩子不懂事情，多有得罪，还望壮士海涵。房叔安一看，这老头谁呀、啊？这是武林高手啊！我现在人单势孤啊，正缺少人帮忙。如果他是好人，这机会不能错过，我得想法使唤使唤他。这房叔安是无力不起早啊，想到这儿，老方一笑，这笑这难听劲儿，你别提了，把老头吓一跳。哎，老爷子，不知者不怪，我呀就喜欢孩子，我喜欢孩子，没事儿跟俩孩子玩玩。其实我这本事太大了，要收拾他们俩，那不玩儿一样。我有意看看他们俩的拳脚功夫如何，我平生练的就是金钟罩铁布衫，枪扎上一个白点，刀砍上一个白印，我能在乎他们打吗？你看我一点伤都没受，可不是吗？那俩孩子没真下狠手，所以他没伤。方叔安又吹上了，你正这时候老爷子您来了，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老爷子，在雷州半岛望海庄有个老头，江湖人称铁掌大侠方飞，是您吗？啊，不才，正是老朽。哎，老哥哥，哎，没想到在这遇上了，你一向可好啊，我一看就认出你来了。那位说方叔安认的吗？不认的，他这人没皮没脸，会顺杆爬，这一下把铁掌大侠方飞给闹愣了。哎呀，恕我眼拙呀，壮士您是哪位啊？把我都忘了，不够意思。哎，用人朝前，不想不起来，没见过你能想起来？老头一听废话，那这位有病这是。壮士不要开玩笑了，您是哪位？我你站稳当了，听我说啊，要问我的原籍，我是湖广江包相爷手下当差，是六品校尉皇家的半差官。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多部人雄三手大将徐良，我老叔就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我就是戏不大同鬼天下第一。

0: 的钢人方的脑袋，你说这麻烦不麻烦？滴噜嘟噜说了这么一大套，老头不听还的罢了，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变害怕，变害怕，知道我谁不？哎呀，闹了半天是方爷，方爷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方老爷，恕老朽眼珠这厢有离了。拉倒拉倒，别多礼，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呢？方爷，来呀，我真没想到，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说您见着我怎么这么高兴？方爷，说实在的，我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白眉大侠，去找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找您，没想到白去空回呀、啊！我正犯着他啊，我刚回来不久啊。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找我干老和我老叔还有我、啊、所为何故呢？哎，别提了，我求方老爷给我帮忙办件事儿。你们俩过来，一点说把俩孩子叫过来，小黑小子小红小子垂手站在爷爷身旁。哼，这个叫方奎，这个叫方茂，他们要拜徐良为师。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
0: 这老头啊向方叔安介绍了经过，为什么要去开封府呢？就在这俩孩子身上，那个小黑小子叫方奎，是老大，小红小子叫方茂，是老二。叫方茂呢也爱开玩笑，不过比他哥差那么一点，人送绰号叫多臂童子。父母都不在了，跟爷爷长大成人，因此铁掌方飞拿这俩孩子当心肝宝贝，要月亮不敢给星星，凡是能办到的就办。家住雷州半岛望海山庄的人，家里边不成问题，所以就专心致志培养俩孙子。这俩孙子是他的心肝宝贝，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老头是练武的出身，把能耐传授给俩孙孙。这俩孩子不太满意，有时候就说说爷爷你的能耐是不错，但是据我们所知拿到江湖上去拿不出手去，您差得多，我们打算呢拜名师。老头一听高兴了，你们说吧，你们想拜谁为师？那我因为呢跟上三门的人很少打交道，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徐良的确有名，是当今的后起之秀，但是不认的人这话怎么说呀？送去俩小孩人家能要吗？所以老头啊当时没答应。架不住这俩孩子老要求我们要拜徐良为师，爷爷你给想个主意，我们等不及了。最后老头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咱试试看啊，不一定成，要能成爷爷不惜万贯家财怎么的都行。老头呢也想结识结识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也想到开封府去开开眼，因此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领着两个小孙孙不远万里到了开封府。他们先找个地方住下了，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天没敢登门，最后呢实在没办法了，第四天又到开封府门前转悠，门上的人发现可疑，心说这老头领俩小孩没事在府门外就转悠，他们想干什么？就过来盘问，老先生，您围这儿转悠有事儿啊？是打官司啊？是告状？啊，见白眉大侠徐良，不知道徐三将军在不在，望求通报。啊，您说呀。实不相瞒，

0: 白将军、徐将军都不在开封府，奉相爷的唐玉呀、啊，奔了湖北了。
1: 哦，
0: 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啊。他们去捕盗抓贼去了，听说还有其他的事情，这我可说不准。正在说的时候，正好南侠展雄飞从里边出来了，门上人一看，哎，这回好了，展老爷来了，有什么事你们跟展老爷说吧。南侠过来一问，谁呀？铁掌方飞，方子侠。南侠听说过，哎呀，非常高兴，盛情款待，把爷仨接到差官棚校尉所。进了屋呢，南侠就问老人家，您这么远来了有事吗？老头一看南侠这人真好，那么大的名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呢、啊、老头就放胆子把话都说了，一指这俩孩子，非要拜徐良为师，我当爷爷的没办法，看在他死去爹娘的份上，因此厚着脸皮也来到开封府，望求展老爷您给介绍介绍。南侠一乐，看看这俩孩子挺喜欢，哎呀，大侠呀，您来的不是时候，徐良、白云瑞连我蒋四哥都不来了，不能回来。铁掌大侠一琢磨，人不在，你说留在京城干什么？怎么办呢？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带着俩孩子离开开封府。等回到店房一看，这俩孩子小死，我孩子，这不能一厢情愿呢、啊、即使见着面，人家收不收你们还在两可之间，回家吧。不要，不走，上哪儿去？去找徐良去。你不是说了吗？徐良下了什么通天观、连云山、阴空心庙。后来听一个打柴的说，这打柴的说他们好像住在前边一个什么店房，现在没人了。我们可听说啊，听说这个白眉大侠奉命又赶奔小蓬莱去了，跟他去的还有个老道，干什么事咱有胳膊有腿的，他能上东海小蓬莱，我们也上东海小蓬莱。老头说，行，我算倒了八辈五枚了，陪着你们走。就这样一人仨又到了东海小蓬莱，到这儿照样发赏。那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哎呀，找了好几天阴空心庙，没有办法，他们找个地儿住下了。一人仨呀想溜达两天，实在没信儿就回家听信儿去，等以后再出来接茬找。今天这俩孩子在店房里待不住了，这才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铁掌方飞、方大侠把经过这么一说，方叔安乐，公道自然成，遇上我了，这事儿就算成了。是啊，方老爷，听说您手眼通天呢，您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您说话肯定好使唤。方爷，我求您了，这俩孩子迷恋徐良到了池头吗？这俩孩子还真乖，趴在地上就磕头，哎，参见西兄，参见西兄。你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拿我当球踢，哎，这事儿就算完了。您别家大人不见小人怪，我们不记得你戏谁，要记得下戏我们也不敢呢，您怎么还计较这些？你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哎，真要办徐良这福。铁掌方飞着急呀、啊，又不敢多问，这天仗着胆子问方叔安：“方爷，好几天过去了，您来答应帮忙，怎么帮忙啊？什么时候给这俩孩子介绍拜师？”哎，我老爷子，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师傅现在影儿都没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都不乐意说，这你逼得我没办法，我实话跟你说嘛。我干老徐良，我干老 为了进一步摸清实底，跟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来到东海小蓬莱，想要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哪知道一去不回头啊，到了现在生死不明。

0: 要不就我跑这儿来干嘛呢？我就是找我干老来的。现在遇上这么多的麻烦，你叫我怎么叫他们拜师？师傅都没了，拜谁去？这等也不是办法呀。你想怎么办？哎，我话说了半截儿，我跟我老叔白玉瑞遇面小达摩，为了找我干老，也来到东海小蓬莱。现在我们爷俩分成两股道，他也找我干老，我也找我干老，找来找去找着你们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说咱这么办吧，你们爷仨呢也别闲着，当着我，咱们同心协力找我干老，盼着我干老平安无事。等风浪过去之后，我肯定介绍俩孩子拜他为师，您看怎么样？方爷，你早说呀！我是浑身是劲儿，没地方使去。如有用我之处，舍死忘生，我没得可说。你告诉意思，告诉意思，这回到蓬莱陛下公布，听说没去过。我说你那么大的本事，咱这么办吧，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要把我干下手工一件。那好吧，我尽力而为。方叔安说，说话呀光说不行，咱得有实际行。把俩孩子托付给方叔安了，因为带俩孩子他的累赘呀。这俩孩子也乐意跟方叔安在一起，瞅他没鼻子可笑了。你们休想拜徐良为师，你放心吧，我们听你的就谢了。好了，给我拎着包，咱也走。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台。明白？到时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还打着，这白云瑞在这站着，身后还有俩老道。跟白云瑞一了解情况，云瑞山药蛋上怀义，陆天林，俩老头不伸手了。等山药蛋回来，一见着白云瑞，他就问：“哎，我脸。”来到陆小英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嘿嘿一笑：“老婶请上，受小侄一拜。”哟，哪有这称呼？陆小英臊得满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不管何时何地，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吗？绝对不变。我老叔可有媳妇儿，你不后悔？不后悔。好了，你就把此事包在小侄的身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
2: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

天呢是5月31号周日，咱们锦州的整体天气是比较舒适宜人的，气温温和，今天早晨来的时候不凉不热，我估计中午啊就得暴晒了，各位啊注意防晒了，风力也是比较适中的，适合户外散步、亲子出游、周末踏青，那早晚温差还是依旧存在的，大家出门记得合理的增减衣物，主要是注意防晒啊，老人孩子呢出门的时候更加多注意啊，空气质量优良，阳光相对温柔，希望大家拥有元气满满的无烟周末。说到无烟周末呢，今天是5月31号世界无烟日，日落下的余晖有一点精美，晨起有风，万物晴朗，健康无恙，人间最好的日常。

是的，今天爬山也不错呀，都是非常健康的习惯，好习惯。然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和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成年人、大人、孩子都息息相关的一个日子，就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全国统一的宣传主题今年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世界无烟日偏偏定在每年的5月31号了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温柔暖心的初衷，因为明天就是6月1号了，国际儿童节。设立在儿童节的前一天，就是全世界共同的心愿，告别烟草伤害，守护所有的孩子的童真和健康，保护下一代，远离烟草侵害。所以这一天所有的宣传，所有的科普，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为青春护航，为未来留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呼吸干净的空气，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送给你哦，《月半弯》这首歌很好听啊，很轻快。喜欢哪一首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我们一起来感受啊。

今天呢是世界无烟日，核心重点聚焦青少年控烟。很多成年人觉得吸烟是大人的事儿，孩子不接触就没关系了。但是现在呢，新型的烟草电子烟花花样繁多，迷惑性极强，悄悄地靠近青少年的群体。所以呢，今年的主题呼吁全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一起重视烟草的危害，抵制烟草诱惑，守护青少年的纯净青春。烟草烟雾里含有多种的有害物质，不只是吸烟的人受伤害，二手烟呢，三手烟呢，会悄悄无声息地伤害家里的老人、爱人、孩子。所以呢，我们总说守护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健康，其实最简单的守护就是少一支烟，少一缕烟味儿，多一份清新，多一份安心。

最好在下一秒，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啊，确实，需要戒烟了。你是烟民吗？你戒过烟吗？关于吸烟，关于戒烟，关于生活里面以及烟草有关的那些小事儿、趣事儿、烦心事儿，随时留言哦。在你的身边有人常年吸烟吗？在你的生活里面最让你困扰的

我继续问啊，你有没有劝过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人戒烟？他们成功了吗？如果你曾经戒过烟，那你觉得最难熬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熬夜的时候就会想来支烟，聚餐的时候人家吸上了，你也接过来了，或者是你觉得心烦的时候，自己非常的有理由，我抽的不是烟呢，我抽的是寂寞。在你很无聊的时候，你觉得烟就是你的一个伙伴，是这样子不？

风起云涌说星期天快乐呀。如果压根儿没有烟草这个东西，大家都集体戒烟了，是不是？那我一看呢，风起云涌，你就不是烟民。因为你是我的骄傲。我能想象得到，电波另一端有很多的烟民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呢。哎呀，说啥话题不好，非得说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是世界无烟日啊。很多朋友说，我都已经戒烟好多次了，但是都一直没有成功啊。所以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多多少少的有一点小惭愧，是吗？

一次就好啊，这首歌的名字。戒烟呢，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就别一次就好了。千锤百炼嘛。

0: 你别告诉我，我今天我吸完最后一根门，然后我就戒烟。长长的励志啊，确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点难，对吗？
1: 嗯，

0: 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宣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虽然李云勇的互动说的也很有道理，很多人讲啊，说吸烟解压，其实后来才明白，不是吸烟解压，是戒烟的焦虑需要吸烟来缓解。哎，越吸呢越依赖，越抽呢闺蜜的心跳也好，是你情绪的有些人呢

好养花喝茶健身，很好啊。烟民的爱好埋烟冒烟，最后呢其实是伤身体的。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最浪漫的戒烟理由，以前为自己抽烟，后来为家人戒烟，戒掉手里的烟，留住身边的人。最贵的养生从来不是什么补品，或许就是无烟的日常。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好心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烟嗓版的独角戏，我这烟呢是戒了，现在谁在我车上抽烟呢，我都不乐意了，真的。现在咱们锦城的乘客啊，素质也是比较高的，一般的呢车过来了，他要是打车的话呢，麻溜的啊就把这烟呢给扔了，无论说剩多长，哪怕是刚点上，哎，都扔了。这一点呢，龙旭哥观察的特别的细，说值得表扬啊。昨天呢，那哥们儿就说，哎，就是说上南站，不开空调，不让开窗户，

0: 服是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队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仅1广2025D07107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碧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
3: 乐牧场。
4: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5: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9%，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4: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5: 对，电话352-6666。
6: 锦州音乐潮人请注意，5月30号到6月1号，世博园狂潮电影节。

0: 早鸟票19.9元，抖音就能抢。呼和浩南、星月、安代兄弟领衔，每晚19点开演，抖音抢票，世博园等你嗨翻全场。
1: 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即载送考车。
1: 而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独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416-400-080-0416。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每天这个时间段呢，是关维还有天宇和关维他们带来的动感早班车。那今天呢，小袁代班，周日的轮班，很高兴呢在这里和大家相遇。节目一开始呢，就和朋友们互动了关于戒烟吸烟啊。今天是世界无烟日，和大家互动了这个话题，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刚才龙须哥的留言呢没有讲完啊，他是说呢，首先啊，就说他是一个成功戒烟者，这个我也早听说了。顺便呢，龙须哥你也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戒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很多戒烟失败的朋友呢，都是觉得就太难熬了，你介绍一下经验。所以现在呢，谁在他的车上抽烟啊，大家也这就已经是不开心了，真的是这样。就是原来你看天天浑身自己是烟味儿，浑然不觉，但是现在不吸烟的时候呢，对一点烟味儿就非常的敏感，根本就闻不了一点点儿。然后现在好多咱们锦城的乘客素质是很高的，有一个哥们儿啊，打车去南站，哎，不让开空调，还不让开窗户。他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是感冒了，还是怕见风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他这个想法啊，这个做法和要求，确实是，蛇须哥的。你都闷得不行了，你车都开不了了，那就是危险驾驶了。所以呢，即便说投诉拒载那也不成立呀。所以不靠谱的咱也就是正常的拉活，行上来，不行的话那我是不能这么闷着，是吧？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乘客为什么大热天不打空调还不能开窗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穿的也很多吗？其实在路上呢，我们总会看到一些小细节，也会遇到让人无奈的状况。特别是咱们的哥的姐每天呢拉无数的人啊，有无数的乘客，那么多的人上座。你看刚才提到的，有的乘客呢就点燃了烟，考虑到车内呢是公共空间，所以立刻就掐灭烟头，不在车上吸烟。这种自觉和素养特别值得点赞，小小的举动呢也是遵守了公共规则，顾及了全车人的感受，顾及了咱们的哥的姐的感受，彰显了咱们市民的文明风范。 当然呢也有一些形成反差的啊，不仅仅是龙旭哥提到的那个别的要去南站的这位，昨天到底拉上没拉上啊？有些不近情理的要求，密闭的车厢里不开空调不通风，狭小的空间空气无法流通，闷热难耐呀。那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司机就包括他自己，我觉得也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啊，头晕呢、啊、憋闷那随之而来呀。特别是身体有一些基础病，说血压不稳的，那注意力很难集中了，无疑就是埋下了危险驾驶的隐患，对吧？所以我觉得安全行车也不仅仅是咱们司机的责任，更需要咱们每一位乘客共同的守护。如果司机的状态受到影响，整辆车